0: 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1: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6: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9: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5: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7: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8: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9: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0: 不要还款来哦！
21: 雾气送酒。良心安康，
22: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1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9: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5: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6: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2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8: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9: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3: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8: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9: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8: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9: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7: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7: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8: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8: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2: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1亿，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3: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8: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

0: 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0。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尽在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3: 掌柜的，您得拿个主意，潘家的人还在铺子里等着呢。伙计眼巴巴地看着张山林，张山林也无可奈何，说：“哎，你瞧着办吧。”张幼林不耐烦了，冲着伙计嚷嚷起来：“没瞧见我叔正忙着吗？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大不了赔他几个钱。”张幼林用一把紫砂小茶壶把鸟的小水罐加满水，逗着鸟儿喝水，看鸟儿喝了几口又饶了一句：“哎，我说往后别老拿这些破事儿烦我们爷们儿，成不成？”伙计没趣儿的走了。张幼林把太平鸟从笼子里滴了出来，甩了甩羽毛上的水珠，问张山林：“叔，这生鸟的火性忒大，您说怎么调教？”“这训鸟可不能硬来，瞧着点啊。”张山林先把太平鸟的脖锁去了，换了根粗绳，又用右手大拇指捏起一粒小麻子，上下晃动，吸引鸟的注意力。小鸟注视了一会儿，迅速将小麻子啄去。“有门！”张幼林兴奋起来：“哼，你小子学着点吧，要论玩你还差着行势。你以为是个人就能玩鸟？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学个十年八年不准能学出来，得看你有没有天赋。哼，你呀也就是瞎玩。”张幼林不服：“瞧您说的，不就是玩鸟吗？有什么邪乎的？不服是不是？养个太平鸟刚打到哪儿啊？真功夫还没给你露呢，回头真让你看看我怎么熬鹰。嘿，不是吹的啊，连着七八天不睡觉，不用换人，看谁扛得过谁，不把那鹰熬趴下，我给你当侄子。哎，别介，还是我给您当侄子吧。”张继林看不下去了，他放下书：“幼林，你还玩呢？昨儿挨打还没挨够是怎么着？先生说了啊，明天要考戏词上传，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看你净顾玩了，哪有时间背书？明天考你怎么办？”张幼林继续逗着鸟：“那着什么急呀？不就是戏词上传吗？背下来还不容易？哎，我给你背几句，你听着啊。一阴一阳之谓道，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哎，怎么样？
4: 你会背？没见你下功夫啊。
3: 张继林觉得挺奇怪，转念一想又问：“
4: 那阴坑木石与人书呢？怎么背得一塌糊涂的？”“
3: 哼，我是诚心的，压根儿就没打算好好背，让那老头子老训我。”哼。张幼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林满江匆匆地闯进来，高声喊着：“
5: 掌柜的，
3: 嘘，小声点，留神吓着鸟。”张山林就怕这一惊一乍的。“
5: 掌柜的，您还惦记鸟呢？出大事了！”
3: 林满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天塌不下来，太平盛世的能出什么大事儿？在张山林看来， 除了鸟之外，别的什么事儿都算不上是大事儿。林满江把茂元斋抢了科考用纸的事儿说了，张山林皱了皱眉头。嗨，我还以为天塌了呢。没事儿，满江，承办官卷这事儿听着没什么，可那是什么人都能接的吗？要是那样，怎么这200年都是给咱松竹斋呢？哎，要是真不让咱办了，除非是他不考了，你说是不是？不定是哪儿来的风言风语呢，你还真让人给吓着了。
5: 哎呦，掌柜的，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是确凿可靠，我能这么急着跑来找您吗？这回是真的麻烦了，往年翰林院早就来人了，可是今年到现在还什么信儿都没有呢。
3: 张山林继续逗着鸟。哎，满江，我说是你心急吧，这没来人咱就等着呗，反正早晚得来，再说了，他们不急咱急什么呀？就算日后皇上要怪，那也得先怪他们翰林院，也到不了咱松竹斋这儿啊。
5: 哎呀，掌柜的，要就是翰林院没来人那倒好了，往年他们来晚些日子也不是没有过，可这回咱们这边没有动静，有的人可是有动静了，这我还能不急吗？
3: 张山林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停下斗鸟看着林满江。你这话怎么说？谁有动静了啊？
5: 掌柜的，我听说茂元斋2个月前就派人去南边进货了，而且去的是湖州潘老板那儿。
3: 张山林感到很诧异，潘老板他家的货不是只供松竹斋吗？茂元斋是不是糊涂了？
5: 咱们太大意了吧，还以为跟潘家好几辈子的交情出不了问题，这事儿非同小可，官卷是咱们家的大头，说他是松竹斋的命根子也不为过，这些年兵荒马乱的，哎，生意大不如前，要是再把这看家的买卖丢了，那松竹斋还能不能保住可都不好说了。
3: 林满江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张山林半信半疑。
4: 有这么严重？我看咱铺子里生意一直不错啊，怎么让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说垮就要垮了呢？
5: 掌柜的，您那是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前些日子库房受潮，眼下老潘家的账还不知怎么给人结呢，
3: 遇到这么一个掌柜的，林满江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山林眼巴巴地看着林满江，那现在有什么辙呀？
5: 在生意上，张山林历来就是个没主意的人，关键时刻还得靠林满江。
3: 林满江叹着口气说，
5: 哎，事到如今咱得先闹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了，估计这一半天就能有信儿了，然后咱再商量。
3: 嗯，那就这么着吧，潘家那边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张山林思忖着，
3: 满江啊，你跟他们说再等几天，松竹斋这是他家的老主顾，哎，就算真要是欠账也欠不到他家呀。
5: 哎，是掌柜，我尽力吧，再多说说好话。哎，大老爷子一走，这倒霉事儿就没断过，就跟说好了似的，全赶一块儿了。哎，
3: 林满江叹息着走出了张山林的家。
0: 宝钗
6: 开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3: 松竹斋的大门口，潘家的大伙计和他带来的几个人还在吵吵嚷嚷。潘家大伙计手指着松竹斋的匾，不客气地说：“这哪像老字号的做派？我们潘家和你们松竹斋做生意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怎么越来越不守信用了？”松竹斋的伙计一个劲儿地给鞠躬：“
5: 您多包涵，您多包涵，还请回去跟潘爷说，再宽限几日，等松竹斋的银子周转过来，我给潘爷送到府上。”
3: 看着眼前这一幕，陈掌柜高兴的摇头晃脑，哼起了小曲儿。庄虎臣从后门进来，见掌柜的这副模样，正在猜测遇见了什么喜事儿，又听见街上闹哄哄的，于是就问正在摆弄笔筒的小伙计：“
7: 外边怎么了？”“
5: 哦，是松竹斋，他们家让人要账，都要到门上来了，半天了还没走呢。”
3: 小伙计伸着脖子又向外看了一眼，陈掌柜哼了一声，踱到桌子前：“哼，这就付不出账了，看来我还高估他们了，早知道这么不顶用，我根本就用不着费那么多脑子。”
5: 庄虎臣挺为松竹斋惋惜，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语调有些沉重地说：“
7: 哎呀，他们家最近是真走背字儿，说是库房给泡了，存的货都完蛋了，这不人家来要账了，可真够他们一呛的。看来松竹斋的气数要到头了。”
3: 陈掌柜的喝了一口茶，不屑地瞟了一眼庄虎臣：“
7: 你以为松竹斋的库房是说漏就能漏的吗？”
5: 庄虎臣一惊：“掌柜的，您是说？”“
7: 那当然，我早就说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哼，我要这一次，就得让他松竹斋关门滚蛋，再也别想翻身。”
3: 陈掌柜看了庄虎臣一眼，露出了笑意：“
7: 虎臣啊，你想出的那两招，从上到下再断其货源，虽说是够绝的，但还不够狠，所以我又给加了把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让人去他家房上借了几块瓦啊。”
3: 陈掌柜暗自得意着，庄虎臣的心一沉：“
7: 掌柜的，这可……”
3: 庄虎臣看着陈掌柜，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7: 嗯，潘家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5: 终于谈成了，潘家答应把那批货给咱们，不过价格上还得抬一点。”
3: 庄虎臣看了一眼街对面的松竹斋：“
7: 说实话，这也是沾了松竹斋不景气的光。潘家和松竹斋做了几辈子买卖，那交情不是一般人能拆台的。潘家的人一个劲儿地说，就这么把松竹斋给甩了，脸上真是有点挂不住。几辈子的交情啊，要不是因为张山林不争气，潘家说什么也不会出此下策。”
3: 陈掌柜不阴不阳地瞧着庄虎臣：“
7: 虎臣呐，怕是没这么简单吧？进货的价钱抬点儿，抬多少？这账出来的差额进了谁的腰包？恐怕是说不清楚吧。”
3: 庄虎臣的脸涨红了：“
7: 掌柜的， 听您这意思是信不过我庄虎臣，怀疑我从中拿好处。哼，你别误会，我还能信不过你？我只是疑惑，光凭你这两片子嘴儿就把松竹斋给顶了，把潘家拉过来，可别是松竹斋和潘家合起来做套让咱们钻吧。
5: 啊，陈掌柜，您这心眼儿可是够多的，对谁都防一手，要是这样以后再赶上谈生意，恐怕还得您亲自出马，我可不想招这个嫌疑。庄虎臣的脸耷了下来。虎臣，这你就多心了，我信不过谁还信不过你吗？
7: 陈掌柜打起了圆场。哼，话虽这么说，可这里的弦外之音庄虎臣能听不出来吗？接下来好几天庄虎臣心里都觉着别扭。

0: 给秋月赎身的高官，就是刚从湖南调入京城出任刑部左侍郎的杨献基。杨献基是个江南才子，一次出官差到南京，在秦淮河偶遇秋月，俩人诗词唱和，美酒笙歌，不觉相见恨晚。同僚们以为杨大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哪知他是动了真感情，回到长沙后不久又重返南京，花重金给秋月赎了身。这次到京城赴任，也把秋月带在了身边。不过杨献基心里也有苦衷。离烈鹿驿厂不远有个明远楼茶馆，茶馆二楼的雅间里，此时杨献基正握着秋月的手，默默地注视着他。要说的话难于启齿，良久杨献基才开了口：秋月，你听我说，我对不住你，你随我千里远到京城，我却不能把你接到家中。我……秋月打断了杨献基的话说：大人别这么说，您为秋月赎了身子，我能与大人同居京城已经心满意足了。秋月别无奢望，不在意将来，也不在意什么名分，只要大人不嫌弃，秋月一生就在小院里随时等候大人。说到这儿，秋月的眼睛里已经满含泪水了。杨献基叹了口气，他把秋月的手握得更紧了。秋月十分的善解人意，适时改变了话题：大人，衙门里的事儿还顺利吧？说到衙门里的事儿，杨献基的脸上有了点笑容。哦，还好，我刚到，这几天光顾着应酬了，还见了几位过去的老同僚，聊了不少往事。真是光阴似箭呐！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的案子，等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打算调来你父亲的案卷，好好琢磨琢磨。那就拜托大人了。我说秋月，你怎么老这么客气？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说着，杨献基突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怀表看了看，糟糕，差点忘了，我还有个饭局，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杨献基的轿夫见杨大人和秋月从茶馆里出来，立刻起轿迎了上去。秋月看了看天色，对杨献基说：大人，这儿离琉璃厂不远，我想去逛逛，您赴约吧。杨献基有些犹豫：我走不丢的，您放心去吧。杨献基又追加了一句：早点回家啊。说完这才起轿赴约去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

0: 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在这儿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在广袤而丰饶的中华大地上，盛产着数不清的草木与花果。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草本的相处中找到了独特的养生方式，那就是膳食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 由于他开殓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寺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寺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尸匹，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亲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

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命。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鲜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隋希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
我们看第一个疑案。这个疑案是来自于孟和一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依纯圣义》，这里边有一个疑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的。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

0: 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症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积，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他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他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他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一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的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代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 优于佛手。在要点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呢？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还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体物，也就是它的内涵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 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疏、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 前面的剧情告诉我们，一年前老教授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媛，两个人刚认识，吕媛就表明了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那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3: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媛，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媛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媛，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沈卓然在吕媛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媛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媛，在面对自己的女儿星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星火不听她的话。这天星火第三次上门接她，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4: 妈，我来帮你吧。
5: 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4: 妈，你够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6: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4: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5: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
7: 天雷滚滚了，这个时候吕媛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5: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6: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5: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4: 妈妈，你自己也太发巧吧。
5: 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没有再出轨啊。
4: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5: 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4: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6: 全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3: 吕媛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吕媛，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吕媛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7: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媛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
8: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上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 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9: 啊，这是网友
8: 但是
9: 真的、啊、
8: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10: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9: 我跟你握手。
8: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新旅新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嗯、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
9: 嗯、
8: 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9: 对，
8: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嗯、所以这次是对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9: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8: 对，他敢说他妈好、嗯、
9: 对，
8: 你也戴发夹
9: 对，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听到丁佳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6: 当年你生滔滔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早就没了。
9: 因为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哎，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佳丽老师扮演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剧中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11: 对，
9: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11: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4: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你行吗？嗯，我好后悔。
8: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一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佳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星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嗯、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
9: 嗯、
8: 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嗯、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11: 对，
8: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9: 对对，
8: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嗯、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需要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嗯，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嗯、
11: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星火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
9: 对，
11: 而不要管着对方。
3: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人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人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 此前吕元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元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12: 请进。哦，来，吕元同志。
13: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的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7: 准备跟他睡一块儿，这个时候。
12: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3: 沈卓然从吕元铺床的动作中看出了吕元的意图，他假装不懂的默默边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13: 还是我去杀吧，你就坐着。别
12: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13: 我好多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2: 我行。
13: 不行，您听我的。不，
12: 您听我说，吕元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7: 无可辩驳。
9: 用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8: 因为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9: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3: 虽然吕元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13: 药熬好了，来，喝了它。
12: 我的药啊？
13: 对呀、啊。
12: 我没病啊，我。
13: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12: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13: 好东西，好东西，快。
3: 此时，吕元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

0: 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1: 哦，略有娇嗔的
0: 别的汗呢，那另擦擦啊。
2: 这我这擦半天。
0: 来，哎呦，
2: 这
0: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
3: 沈娇表情好可爱。
2: 李元同志，李元同志，我
0: 哎呀，你不泡脚了？
4: 你别摔着来。
0: 泡泡脚，哎，活血的，你看
1: 有用。哎呀，
5: 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2: 没有啊，昨晚上啊，李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5: 那什么药啊？
2: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怎么了？什么情况？
6: 你看看它的功能，
2: 滋阴壮。
6: 哎，这老东西。
2: 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0: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2: 咱俩，
3: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4: 对，
6: 袁同志，
2: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2: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0: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你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2: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7: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李元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衣？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11: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倾倾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咧，点样令到投资者受益呢？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新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人工智能加倍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新优势嘅话题。
6: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5年嚟咧，累计有92嘅国家同地区嘅3800多家企业咧参加消保会。
5: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啦，北大深圳论坛2026举行嘅，聚焦啦亚太合作嘅新途径啊。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下边一齐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市场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早盘嘅时间都系一个咧就低开嘅。咁随后咧有一定嘅小幅嘅下探，不过咧随后企稳之后咧，到咗10:30过后咧，指数重新有翻一定嘅抽升。咁到中午收盘啦，上证指数翻到咗红盘嘅区间，但系深成指咧就仍然咧系有一定嘅微绿嘅。中午收盘，上证指数咧报收喺3922点，上升咗9个指数点，升幅0.23%啊。深证成指报收喺13743点，下跌咗16个指数点，跌幅0.12%。主板指报收在3279点，下跌16个指数点，跌幅0.5%。咁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啦，两市加埋去到13,000亿的成交水平啊。咁另外再关注呢一个个股方面啦，今日基本上可以讲是涨跌互现啦。咁啊，上升的个股加数同下跌的个股加数咧，都是在2500家左近。咁另外咧就见到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从板块角度嚟讲啦，见到一啲嘅贵金属嘅品种啦，包括一啲有色金属咧，重新就走强嘅。咁另外咧就上个星期五走出嚟嘅一啲嘅医药嘅品种咧，今日继续咧亦都有较强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都部分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咧，今日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咁啊，相对嚟讲跌幅居前嘅品种咧，见到又嚟自一啲嘅电力板块咧，尤其一啲嘅绿色嘅电力啦、虚拟电厂啊、抽水储能啊，上个星期咧就前期比较之强劲嘅表现嘅品种咧，今日嚟讲咧出现一定嘅调整。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新能源当中嘅个股啦，好似核电啦吓，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咁啊，仲有咧传统嘅能源啦，包括咧石油、石化啦，咁啊仲有煤炭啦，今日嚟讲表现都系相对咧欠逢少少嘅。
6: 咁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咧系低开1.88%啦。而国指方面咧系低开1.81%，而科技指数咧低开2.78%。咁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系喺个低位嘅位置咧，以横盘震荡嘅走势为主。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系跌0.74%， 科技指数跌 1.7%， 而恒指半日市报收 24,719 点，跌 0.93%， 半日市成交额去到1500亿的水平，1548.28亿。
5: 就是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看到上个星期五美股三大指数悉数就下跌的，导致报收在45166点，跌 1.73%。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0948点，跌2.15%；标普500指数咧6368点啊，跌1.67%嘅。
6: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上个礼拜咧亦都有一定嘅跌势，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05%，法克城指数咧系跌0.87%，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1.38%。
5: 稍后时间，龟叔苗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12: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12: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0: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1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的。
12: 嗯，是的，小鱼爷。一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 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啦。
10: 哦，这个我知道啊。首先呢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啊，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啊，提升保证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啊，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证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啊。
12: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啊。业内人士表示呢，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那些钱呢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呢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0: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跟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12: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地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0: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啊。
12: 是的，咁另外呢，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呢，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1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10: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生先生。潘先生你好。
14: 哎，主持你好啊。
6: 咁今日睇到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回调，咁点睇今日半日线点走势？
14: 今日半日线都是受外围影响啦，因为外围咧就个油价急升，因为嗰个系中东局势咧就系个地缘政治咧就趋于紧张啦，因为系伊朗同也门咧就也门声援伊朗啦，即系喺嗰个美国嘅嗰个同伊朗嘅嗰个战事上边咧就造成一啲更加嘅唔明朗啦。咁但港股咧，因为始终个估值吸引咧，亦都唔喺风眼区啦。咁見到其實都有啲資金喺低位嗰度咧，就有一定嘅資金買嚟買入啲股票股份嘅。咁啊，佢咁樣嘅情況咧，
6: 係潘生，嗰邊嘅信號唔係好好，所以我哋呢一邊聽得唔係好清晰嘅。或者你可以換個角度，或者換個地方再通話。睇下清唔清楚？
14: 系好啊，好啊。
6: 好咁。
14: 唔清楚。
6: 系嘅，咁头先你讲过啦，即系外围嘅因素啦，影响咗港股近段时间嘅一种走势吓。咁睇翻，其实科技股方面咧，亦都系比较低迷，好似百度啊、腾讯啦，盘中亦都系刷新啦呢个阶段性嘅新低啦。咁点睇科技股呢种表现咧？
14: 科技股都系整体来讲暂时就是受外围影响大一点，但个别科技股呢，大模型那些呢就是都是有一定的就的支持在这里，因为呢就自保是听日公布业绩啦，都会有一定的那个是的憧憬在这里，对个大市都是有一定的相对的那个稳定在那里。那暂时都是走埋一边啦，即是个别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的股份呢就吸引到资金买入。那譬如是一些稳定较为稳定的股份呢，譬如是内地的银行股啊，同埋内地的那些是电信股，譬如中移动啊，这些是见到有些资金去吸纳啦，那都是对个市嚟讲有一个稳定嘅状态。
6: 咁睇到啦，其实咧对于金属股嚟讲咧，近段时间都比较反复吓，咁大部分金属股嘅国际嘅价格咧，亦都系大升啦，例如系国际铝价啦，亦都系大升吓。咁今日见到港股嘅铝业股亦都系大幅走强，咁点睇金属股嘅呢种走势咧？可唔可以做一啲跟进动作？
14: 金属股就都系。整体来讲就是处于一个即是说因为未来的那个外围的不稳定性，那对整个金属股来讲呢就会有一定的资金会支持返。
6: 咁今日呢睇到即係医药股方面啦，创新药嘅概念嘅个股你都可以讲係有个逆市活跃嘅呢种表现啦，好似荣昌生物啊、康方生物啊等等嘅个股亦都係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话医药股係咪可以多加去关注一下呢？
14: 医药股就係、是、见到就有啲资金开始流入返落去嘅，因为始终来讲在那个是新的研发药那里呢，其实他们做了个成绩出来了，未来呢就在外企的那个憧憬 的协助底下呢就相信这类的药物呢都有一定的回升的空间，毕竟过去都不行。
6: 咁对于说消费股方面呢，先来看看啦，就是一些的农业股啦，或者系猪肉股吓，咁啊，潘生点睇近段时间咧？其实咧，全国嘅猪肉价格亦都系有一定嘅跌势啦，好似已经系跌破咗5蚊鸡，创历史新低嘅啦。咁猪肉股近段时间嘅呢种表现，会唔会都有一定嘅影响咧？
14: 呢类股就其实佢哋嘅嗰个，因为即系始终就。因为那个战争政治的问题啦，可能影响了部分地区的 嗰个嘅需求同埋运输情况有影响，所以就对佢哋都受到一定嘅少少嘅影响底下咧，就股价都有个回顺嘅情况喺度。
6: 咁对于话其他消费股啦，例如话食品饮料方面或者餐饮股啦，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回调嘅走势咧？
14: 我想是主要是市场气氛的问题啦。咁过去呢类股份都受到资金的重点关注嘅，咁所以个市况又未系好稳定、好明朗咧，咁就会带嚟呢度嘅冲击咯。
6: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咁大家喺仓位控制方面系咪应该要调整一下？
14: 我谂仓位上唔可以太稍微保守少少啦，咁仍然咧就系对一啲譬如系未来嘅。

0: 咁所以其实都继续可以关注嘅，因为毕竟即系话喺未来仲有譬如好似月之暗面啊、Kimi K 二点五啊呢类嘅嗰个大模型生成啦，咁都会系会有机会会系上市集资就进行 IPO 嘅，咁呢啲都会对佢哋嘅股东带嚟一定嘅支持。
1: 系嘅，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嘅，咁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啦，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啊，何毅。
4: 望一望啦，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啦，早盘嘅时间都系有一个嘅低开嘅，咁但系低开完之后咧，系有一定嘅收复嘅，咁中午咧见到上证就翻到咗红盘嘅位置，咁深证咧都翻到几乎系平盘啦吓，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啊，冇错吓，咁啊，今日整体市场方面咧，虽然讲系早盘有一定嘅低开吓，咁啊低开过后咧，其实就见到市场方面都有一定啊，开盘方面嘅冲高啦，咁但系冲高过后，其实又重新有一定嘅回弹吓，咁啊大概咧喺十点钟之前到啦吓，亦都拆写咗啦，上昼方面嘅低点嘅，咁但系好在我哋见到啦，喺拆写咗呢一个低点过后啦，咁其实盘面上面都逐步有一定咧就重新嘅一个收复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就最终嚟讲翻嘅话啦吓，中午嘅收盘时间啦，咁啊虽然讲各大嘅指数基本上仲系红少绿多吓。咁但系咧就上证指数方面就重返翻呢一个嘅红盘区嚟报收啦吓，咁啊升咗 0.23 个百分点啦，咁啊而深成指方面就微跌0.12%啦，咁另外咧就见到创业板指数方面咧就系、跌0.5%嘅，咁啊当然啦，虽然讲就整体市场都系有一个低开高走嘅情况啦吓，咁啊而另外一方面嚟讲咧就我哋睇一睇翻啦，其实个股方面嘅整个表现啦，我应该讲就都系呢个嘅红绿对半啦，大概我哋见到就一个多方同埋空方咧，都打个平手咁上下啦，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嘅数字噶啦。咁啊，即系睇翻咧，就整体成交方面咧，亦都对比翻上个礼拜五嚟讲嘅话啦，有翻一定嘅放量吓，咁啊多咗大概1803亿啦。咁样讲就即系见到今日上昼虽然讲系有一定嘅一个震荡反复啦，咁啊但系咧就亦都见到喺低位嘅位置咧，其实资金方面都愿意咧系去重新有一定嘅一个介入又好，或者讲系呢个嘅抄底都好啦吓。所以咧就令到翻咧整个盘面方面咧喺十点钟过后咧，咁其实应该讲整体嘅形态都几好睇啊吓。咁啊，即系呢个3900点又重新咧就系失而复得啊。咁啊，虽然讲上方暂时我哋见到啦，从技术形态嚟睇翻吓，喺3月23号所留低嘅一个上方跳空缺口，暂时讲未能够系即系仲系完全回补啦。咁但系起码嚟讲，我哋见到就即系市场方面啦。其实喺上个礼拜嘅一个时间啦，下礼拜一嘅时间所创写咗嘅呢一个暂时吓呢个嘅低位啦，3794点啦，咁似乎咧都见到啦吓嗰个低位方面嘅支撑力度就系几强嘅吓，咁所以咧就整体嘅一个盘面方面嚟讲啦，可能喺短期里边咧仲会喺3800点到3900点之间咧会有一定嘅一个震荡啦，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呢个盘整过后嚟讲嘅话咧，都有望咧系逐步啦见到阶段性嘅一个低位吓，咁而上方嘅呢一个留低嘅跳空缺口亦都有望咧逐步系被回补嘅，咁而另外睇一睇翻咧就其他嘅一啲数据方面嘅一啲情况啦吓，咁我哋都见到啦，咁其实今日嚟讲嘅话咧就整体市场方面啦，咁其实上昼啦。涨停板嘅加数应该讲就中规中矩啦，唔算太多吓，咁大概就系57家嘅品种啦吓，去到呢、這个涨停板同总额12%，呢、這个亦都加埋咧今日一家嘅新上市嘅新股吓。咁另外咧喺跌停板同跌幅12%个股加数方面，啱啱就系10家啦。呢、這个数字应该讲亦都系可以接受嘅吓，咁所以都整体嚟讲嘅话咧，就今日上昼啦，从数据嚟睇翻嘅话，呢、這个讲都系一个逐步咧系向好嘅一种咁嘅情况出嚟嘅。咁而你话睇翻板块方面嘅表现啦，嗱，我哋见到今日上昼啦，变得比较好啲嘅板块啦吓，咁有呢一个嘅呢、這个贵金属嘅板块啦吓，毕竟咧就我哋睇一睇翻啦，咁其实咧就整体嘅一个外围市场方面，虽然讲仲有不断有一定嘅一个营绕啦吓。 咁但系咧喺上礼拜五嘅时间咧，其实就黄金价格方面啊，亦都有一定咧低位方面嘅反抽出现嘅，咁都带动到今日咧就上昼方面咧金属板块都行得几唔错。咁另一方面就包括一啲嘅工业金属啊，一啲嘅航天装备啊、油饰啊，尤其就系同呢个医疗医药相关嘅板块啦，其实都行得几唔错嘅吓，都即系会有一定嘅延续性出现咯。特别喺整个板块里边咧。都会见到有一啲嘅个股其实都行出咗连板嘅情况，包括好似美诺华啦，咁七日里面都有六个板啦，咁津药药业啊、联环药业呢啲亦都系有两连板嘅情况出现，所以咧就整个同呢一啲嘅医药生物相关嘅板块个股咧，其实近阶段嚟讲嘅话咧，因为讲到慢慢逐步有一定嘅一个趋势性嘅选择出翻嚟，但是当然啦，我哋睇返啦喺跌幅居前嘅板块里面吓，亦都留意返呢就电力板块个股啦。咁电力板块个股嚟讲嘅话，其实喺近阶段应该讲佢哋都行得几唔错，非常之好吓。整体嘅一个呢个电力行业指数嚟讲嘅话呢，其实上个礼拜四亦都刷写咗呢一个上市方面新高啦。咁应该讲就从返呢就呢个外围局势开始紧张以嚟嘅话啦，咁其实好多个板块基本上都系一种嘅轮动嘅节奏，或者讲系都系一种持续承压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电力板块可以讲系为数唔多嘅，可以讲喺呢段时间里边算系即系逆市咧有一个非常之好表现嘅一个板块。咁但系今日似乎亦都出现翻定咧，就即系资金方面嘅一个回吐或者一个出逃嘅情况啦。咁啊，整个行业指数方面都大跌4.7%啦。咁啊，能够保持翻一个红本嘅个股就真系唔多啦吓。比较多嘅品种咧，其实都系出现翻个嘅下跌啦，尤其咧就近期里边嘅一啲强势股吓，咁啊都系打到跌停板啦，好似华电聊能啦吓，更加亦都系喺近期嚟讲，可以讲系喺呢个板块里边一只非常之亮眼嘅一只龙头品种啦。咁啊，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可以讲就收咗两条嘅解呢个嘅一个嘅解阴线过后啦吓，咁啊今日嚟讲亦都算翻比较明显嘅一个抛压啦。其他嘅包括好似华电聊能啊、津控电力啊、宁波能源啊，咁亦都系打到去跌停嘅一个位置。咁就即系呢个亦都值得大家留意翻吓。毕竟就短期里边嚟讲嘅话咧，电力板块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强势嘅板块。咁啊，睇睇佢呢一个嘅调整系一种强势嘅震荡啊，因为讲系即系资金方面出逃嘅一个嗰、那个决心就比较大咧吓。呢个接落嚟嚟讲，我觉得喺呢个礼拜需要去重点关注翻噶啦。咁而其他板块嚟讲，我系可以留意翻啦，包括一啲嘅光伏啦，一啲金融三驾马车里边嘅，好似保险板块啊，咁其实今日亦都处翻个跌幅居前嘅位置。所以总体嚟讲嘅话，我觉得就今日板块之间咧，就都仲系会延续住一个轮动嘅情况啦吓。咁啊，即系强势板块有一定嘅退潮，咁但系相反咧，咁啊有其他嘅一啲板块方面咧开始有一定嘅移动吓。咁但系究竟你话喺电力板块过后，会唔会有其他嘅板块可以进一步咧，就即系跑翻出嚟吓，接续到即系电力板块当中所呢啲出嚟嘅一啲资金咧吓，呢、这个可能亦都系呢个礼拜咧需要去重点留意嘅地方嚟嘅。
4: 的确吓，咁啊板块继续系轮动嘅过程里边啦。嗱，望翻近几个交易日咧，变得较为之好啦，就系呢一个锂矿嘅概念吓。咁啊，都有几方面嘅因素推动嘅，一方面咧就系中东嘅地缘政治嘅事件推高咗呢一个嘅油价啦，咁导致大家对于话新能源嘅呢种嘅需求咧有一定嘅攀升啊，甚至乎喺报道讲到噶啦，好似菲律宾啊，或者系即系印尼啊，有啲消费者系排队买电动车咁嘅现象吓。咁另一方面咧就系供应嘅呢一种嘅收缩啦。咁之前见到咧津巴布韦又宣布啦限制呢一个嘅即系锂精矿嘅外运，咁之后就见到啦，澳大利亚一啲锂矿供应咧亦都系出现咗一个嘅收缩啊。咁所以见到啦喺期货市场方面嘅话咧，一啲嘅碳酸锂期货嘅价格咧都系不断一个嘅走高嘅。咁啊，对于话呢一种嘅现象能唔能够延续咧？咁对于话锂矿资源股后续嘅表现点睇咧？
5: 咁的而且确就近阶段嚟讲嘅话咧，就同一啲资源类相关嘅板块咧，其实真系都会几受到局势方面嘅一个影响啦吓。咁特别亦都有一啲嘅国家方面就减产又好，或者讲系控制翻出口嘅一个量都好啦吓。咁其实对于相关一啲行业嚟讲嘅话啦，咁好明显睇翻整个预期啦，同埋股价方面啦，近阶段都系有一定嘅体现噶啦。咁我觉得咧就即系从翻啦整个嘅目前吓，咁如果你话真系 整个嘅中东局势方面嗰个紧张嘅情况依然都系好难喺短期里面咧有一定嘅缓解吓。咁啊，尽管吓特朗普不断讲啊，可能好快又会吓有一定舒缓嘅情况，但老实讲句吓，佢讲嘅说话咧就真系大家就听一听算数啦吓。咁啊，所以咧局势方面嚟讲嘅话，就依然都仲系会有比较多嘅变数喺里边啊。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翻啦，咁其实国际油价嘅整个走势啦，依然都系喺高位里边运行吓。咁啊，而家咧就亦都见到 WTI 原油嘅价格亦都重返翻呢个100之上噶啦。咁啊，布伦特原油嘅价格就更加之高吓。咁所以呢个其实亦都系对于整个未来咧，即系中东局势方面预期嘅一个算系相对唔系咁乐观嘅一种体现啦。咁啊，而且即使你话即系局势方面会有一个舒缓都好，咁但系大家似乎从翻而家所睇到嘅分析嚟睇嘅话咧，亦都好难啦。会翻翻去到咧，就系即系呢个局势发生之前吓，即系二月份左右嘅呢啲可能系六七十美元一桶啊咁样嘅一个情况吓，似乎咧就即系大家都会相对个预期偏向悲观一啲吓，我觉得可能都真系比较长嘅时间都好难翻翻去到咧就原先呢一种嘅一个位置噶啦。咁既然系咁嘅话，毫无疑问就会对于咧整个新能源嘅领域或者新能源车嘅发展啦。是会有一个嘅好处啦吓，特别我哋见到啦近段时间啦，咁啊睇新闻都见到啦啊，好似啦就呢一个嘅东南亚嘅一啲国家啦吓，一啲嘅元首啦，咁啊佢哋亦都将原先嘅一啲豪华车啦换成咗吓我哋国产嘅电动车啦啊，作为佢哋出行嘅或者讲系呢一个嘅平时咧就呢一个嘅办公啊又好，或者讲系接待外宾都好嘅首选嘅一啲车型吓。即其实呢个亦都一个趋势嚟噶啦，咁啊，毕竟喺目前咧国际油价真系咁高嘅情况下边咧，咁啊，新能源车嘅发展应该讲系能够会有一个咧就即系，我觉得唔单止系短期咯，应该讲就中长期嘅一个利好都仲系存在嘅。咁而喺呢一点上边咧，我觉得我哋自己国产嘅品牌嚟讲，应该讲系具备咧个即系得天独厚嘅一个优势啦。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电动车嘅需求真系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嘅增长势头嘅话咧，咁啊对于好多一啲真系上游嘅啊咁样嘅产业链嘅一啲资源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咧提出咗一个即系更大嘅需求吓。咁一旦嚟讲咧，就好似啱你所讲到吓，咁一啲相关咧有啲资源嘅国家啦，佢哋继续系控制住呢一个嘅产量又好，出口量又好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整体咧未来即系喺呢一啲嘅相关锂电池嘅品种方面嘅供应上面咧，可能亦都会存在住一定嘅一个可能供给嘅一个减缓，或者甚至乎系断层都唔出奇吓。即系呢个又会系对于电动车发展咧，又存在住咧就一定嘅咁样嘅一个即系不利嘅因素啦。咁所以呢个亦都无疑会带动到咧，就相关一啲产业链嘅一啲企业啦，喺近段时间都成为咗咧就即系资金关注嘅一个情况吓。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可能即系仲系要不断去关注翻咧就局势方面嘅一个变化咯吓。咁但系我相信咧，整个全球新能源嘅一个整个汽车方面嘅发展咧，其实系绝对会因为呢一次嘅事件咧而不断去进一步有所系去加快呢个步伐嘅。咁所以无论点讲都好咧，我觉得就特别系对于上游嘅一啲企业嚟讲嘅话咧，应该讲仲系会存在咗一个中长期嘅利好吓。咁所以我谂就呢个亦都唔单止系短期吓，佢哋可能资金方面吓会继续去持续关注啦，乃至将眼光放长一啲喺中长期嚟讲嘅话咧，咁呢一啲同呢个新能源相关嘅一啲上游企业啦，都系值得去长期跟踪
4: 嘅。咁啊，除此之外，见到咧就上个星期五咧呢一个嘅创新药嘅板块咧，就系即系异军突起啦，咁亦都系成为市场当中嘅亮点。今日翻嚟咧，就似乎继续系有一定嘅延续嘅。板块里边见到似美乐华咧，已经第五个嘅呢一个涨停板啦。睇翻消息面方面啊，今年前三个月咧，我国嘅呢一个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咧就超过咗600亿美元啊，接近咧2025年全年嘅一半嘅。咁嚟自国家药监局嘅数据都显示啦，就截止到3月27号啦，我国2026年已经批准10款嘅创新药，其中2款就进口，8款咧就系国产啦。似乎咧，我国嘅呢种嘅创新药咧，取得历史性嘅呢一种嘅突破，都保持系比较之好嘅发展嘅势头吓。点样睇下后续嘅呢种投资咧？
5: 系啊，咁啊，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环顾翻咧，就整体嘅一个即系医药板块咧，包括埋你啱所讲到嘅创新药嘅板块啦吓。其实大家可以睇翻啦，从整体嘅技术图形嚟睇嘅话咧，其实喺近呢大半年嘅时间啦，整个医药板块其实表现咧，应该讲就总体嚟讲都唔 系咁出彩啊！虽然讲就喺间中咧会有过一啲嘅反弹，或者讲一啲事件性嘅一啲或者个消息方面嘅刺激因素啦，咁但系毫无疑问，佢哋嘅表现咧其实相对于咧就对比翻啦吓，好似呢个CPO 啊，或者讲系呢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电力啊等等嘅板块嚟讲嘅话咧，系明显有所逊色嘅。咁但系咧。即系资金方面，其实都总系会不断咧，系去追寻翻一啲咧，就即系一啲相对嚟讲咧，一啲比较系大啲嘅机会啦。咁而啲机会嚟讲，我觉得除咗系会有本身可能喺政策面啊，或者讲系企业嘅一啲基本面嘅一个变化之外啦，咁啊从技术面嚟讲，更多嘅会系会系对于咧就系可能佢哋喺。之前嚟讲咧，整体嘅股价就系处于一个相对嘅低位啦。咁啊，亦都冇受到咧就资金方面或者资本方面过多嘅一个炒作啦，系会成为咧就特别一啲新增资金啊，或者讲系一啲一啲嘅比较追求稳健啊咁样嘅资金嚟讲咧，系会重点关注嘅方向嘅。咁而呢一点，我觉得就系、是包括创新药在内嘅一啲嘅医药商业啊等等呢一啲嘅AI 医药啊等等呢啲嘅方向嚟讲嘅话咧，其实亦都会有一个比较唔错嘅一个选择吓。毕竟咧喺呢一个嘅板块当中咧，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嘅企业咧，应该讲就佢哋所能够俾到嘅一个年报啦，其实应该讲系非常之唔错吓。咁而且咧就好似你啱所讲到啦，即系我哋自己国家整个创新药方面对外授权嘅交易总额咧，亦都系有成600亿美元之多吓。咁啊都已经系有成差唔多旧年全年嘅一半噶啦。我相信就随住咧我哋自己本身有更多嘅一啲创新药嘅批准上市啦吓。咁啊，肯定會係喺無論係數量又好，或者講係喺整個嘅一啲整個交易嘅金額方面咧，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會有更大嘅一個提振嘅。咁好似你話喺啱啱上個禮拜五嘅時間啦，咁啊，其中好似喺部分嘅一啲企業嚟講啦，好似榮昌新聞呢啲啦嚇，其實亦都係喺整個業績方面咧，係好明顯有翻一個咧，就即係同期嘅。一个嘅咁样嘅扭亏为盈嘅，即系旧年仲系蚀紧315亿，但系今年嚟讲嘅话咧，就亦都重新咧就有翻差唔多33亿嘅有收入吓，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体现翻啦，好实实在在一啲业绩层面、基本面层面嘅一个变化。咁所以我相信就从政策面啊，过渡到咧就呢一个嘅整个企业嘅盈利面方面嘅改善啦，亦都俾咗咧就好多一啲资金方面咧喺低位里边去进行翻个参与同布局一个好大嘅信心咯。咁所以其实我相信咧今年里边啦，喺过去呢大半年里边冇点升过嘅医药板块咧，应该讲啦里边会存在住咧一啲嘅局部性嘅机会吓，而呢机会有可能啦系可以贯穿到今年嘅年初，一直去到咧就即系下半年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空间嘅。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医药板块感兴趣嘅话啦，不妨可以作为一个嘅重点留意嘅方向啦，去进行翻啲咧就即系基本面同埋消息面方面嘅研究嘅。
4: 咁另外见到啦，今日贵金属咧亦都系即系走强，其实咧已经连续两日咧都有翻一定嘅呢一种嘅升势。咁另外咧，有色金属咧今日亦都系同步有一定嘅表现吓。咁啊，睇翻基本面方面咧，伊朗就袭击咗中东两个地方嘅一个铝生产嘅设施咁样样吓，咁啊导致咧呢一个嘅铝期货价格咧都系出现一定嘅上涨嘅。咁啊，其实咧就从上一波嘅行情嚟讲，见到贵金属同啲有色咧都系有较为之同步嘅走势嘅。后续方面点睇咧？
5: 贵金属嚟讲咧，就我觉得佢就其实之前咧吓，毕竟咧就喺过去嘅其实都几年嘅时间里边咧，其实整个黄金板块啦、金属板块咧，都系行住一个啦，非常之健康同埋非常之好即系好靓仔嘅一种技术嘅形态吓。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嘅中东局势咧，就即系紧张嘅情况下边啦吓，其实大家咧。就似乎發現到啦，好似即係國際金價咧，就相反並冇進一步受到呢一個避險資金嘅一個青睞喎嚇，反而咧就係不斷咧就往下啦，去探射翻咧就近期方面嘅低點嘅，咁啊直至到咧喺上個禮拜一嘅時間咧，仲見到啦嚇，咁啊呢個年內方面嘅一個低點啦嚇，咁啊4100蚊嘅一個位置嘅嚇，咁啊啱好係就係4100.00嘅一個。咁樣嘅整數關口啦，咁啊，但係咧好在我哋見到咧，就即係始終咧，即係黃金佢其實就雖然講短期裏邊嚇會有一定嘅一個承壓啦嚇，一定嘅震盪啦，但係咧其實從中長期嚟睇嘅話咧，其實佢一個上升嘅趨勢啦，或者講大家對於黃金方面嘅一個需求，其實就並冇減弱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短期嚟睇翻嘅話咧，就貴金屬可能會喺。 这个的4000到4100到4500之间可能都仲会。

0: 喺早前咧喺呢一个今年1月29日所创写嘅5626.8美元香港市嘅位置咧，我觉得就绝对唔会有一个历史嘅一个高位啦吓。咁啊，后续嚟讲嘅话咧，即有机会系逐步啦，会继续收复完呢啲嘅低位方面嘅一个情况之后啦，系有望啦逐步系会向住前面呢个高点啦，去进行翻一定嘅攻击嘅。咁但系呢个需要一个时间啦吓。咁啊，呢个可能都会系大概咧喺二三季度左右啊，先至能够逐步见到啦呢一种嘅趋势方面重新嘅延续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贵金属嚟讲，就短期仲系会有震荡。咁但系咧中长期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即系而家嘅低点仲系一个几唔错嘅一啲位置吓。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啦，可以以一个更长远啲嘅眼光去睇待翻啦，即系贵金属方面未来嘅走势嘅。
1: 咁见到一季度咧就即将系收官嘅啦，目前仍然咧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咁对于后续嘅市场嘅表现咧，唔知道卫斌点预期咧，有咩嘅提醒俾各位？
0: 咁从翻整个大市嘅走势嚟讲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咧，喺上个礼拜一咧所见到嘅呢一个嘅低位啦，3794.68啦，其实都有机会啦，会系咧就即系年内方面嘅一个低点嘅机会，我觉得仲系比较大嘅。因为毕竟就我哋都可以见到呢个低点过后，其实市场都系会有一定资金咧系愿意啦去进行发定咧就低位方面嘅一个参与或者讲系重新嘅一个入场嘅。咁而且咧就市场方面其实虽然讲今日低开吓，但系低开过后咧，其实就佢整个特别喺10点过后啊，那个重新反弹嘅趋势咧，仲系比较坚决嘅吓。咁呢点我觉得仲系能够体现得到咧，即资金方面咧，其实对于整个目前所处嘅呢个位置啦，系处翻相应嘅一个低位嘅区间啦，其实个信心仲几大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尽管短期里边可能就喺3900附近咧，都仲系会有一定上下嘅震荡，足底嘅需求啦。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大家亦都无需太过地去担心啦，后市方面会啦，可能会进一步咧会有更一啲可能悲观嘅情况出现啊。咁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无需要过分嘅悲观啦。呢个时间咧，其实大家俾多啲嘅耐心同埋俾多啲嘅信心啦吓。我相信咧就喺震荡过后咧，咁其实市场系好有机会咧系重新咧翻去到咧就一个震荡反弹嘅咁样一个嘅局面嘅。咁特别呢个局面啦，亦都系延续翻啦吓。咁自旧年啦喺4月份以嚟嘅呢种嘅一个震荡反弹嘅趋势咧，我觉得系并冇咩太多嘅变化吓。中间嚟讲，虽然讲呢段时间受到中国围局势方面影响啦，可能整个反弹趋势会一定咧就即系打断咗。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唔系坏事吓，毕竟市场就冇可能咧就系只升不跌嘅。咁有时候咧就喺上升过后咧吓，适当嚟讲系调整下嘅话咧，亦都反而俾咗更多嘅一啲外围咧就一直都系喺观望紧嘅资金咧，俾咗一个更大嘅一个理由佢哋去入场吓。咁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呢个时间点仲要保持住一个耐心同埋信心啦吓，我相信未来嚟讲嘅话咧，市场方面系有机会逐步收复翻啦，咁啊向住前期方面咧就4197.23呢啲位置啦去重新进发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时间咧，大家不妨咧就即系喺市场仲系震荡逐底情况下边啦，就多啲去研究下后市方面嘅方向同埋机会啦，我相信呢一个咧喺市场震荡完之后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咧就能够啦。有一个政策支持啊，或者讲系企业盈利方面啦，都能够系逐步啦，继续系保持咗一个比较稳健嘅增长嘅企业啦，咁最终系能够啦，继续去延续住一个咧就比较良好啲嘅趋势嘅。咁而呢啲亦都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啦，咁值得大家去进行翻一个重点挖掘嘅地方嘅。
1: 方向咧就系非常之明确嘅，咁啊静待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回暖啦。好，今日唔该晒伟斌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下人工智能加呢个话题吓。最近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边啦，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吓。喺呢个 AI Hub 人工智能专区上边咧，多家嘅企业就展示啦，喺 AIGC 即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仲有似 AI 短剧、AI 动画等等嘅最新应用同埋技术突破。咁其实都印证住啦，影视文化产业啦，正喺度迈向人工智能时代。
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1: 咁粤港澳大湾区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方面呢，有边啲嘅优势呢？咁而人工智能加又点样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新优势呢？咁而大湾区点样嚟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嘅作用，为全国提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嘅湾区样本呢？咁今日时间咧，将会邀请到咧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一齐嚟探讨嘅。张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啦，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啦，系首次提出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嘅，都想首先请教你啦，粤港澳大湾区喺呢方面咧，具备边啲嘅独特优势咧？
5: 咁首先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咧，喺发展智能经济上嘅比较优势，一个咧就系政策协同同区域联动嘅优势啦。咁国家嘅层面咧，就将大湾区佢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咧就联动出台人工智能嘅专项政策，形成咗国家战略加地方落实加跨境协同嘅政策体系。咁例如咧，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佢等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嘅先行先试，就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跨境应用咧提供咗制度嘅保障。咁喺政府嘅政策性引导智能经济发展嘅方面，区域联动上咧，粤港澳大湾区各级政府出台了密集的 AI 支持政策，就形成了战略引导要素支撑场景开放的政策体系。而在纵向的联动上，就形成了省市区三级的纵向联动的制度优势。在这个制度优势方面，省级层面广东省政府就印发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紧，明确咁将 AI 打造成国家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咁市级层面呢，典型嘅事例，东莞市政府今年呢一号文就聚焦 AI， 提出呢到2027年要打造超100个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呢要突破3000亿嘅目标啦。深圳呢就出台咗关于推动工业武器、智能机器人等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嘅若干措施啦，支持 AI 同制造业嘅融合。而在区级的层面呢，典型的事例就是东莞的滨海湾新区作为 AI 的未来之城，就获得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省级人工智能新兴特色园等国字号、省字号平台的支持。咁同时就设立了最高5000万元的算力圈，降低企业算力使用的成本啦。这个方面3000万元的 AI 政策包去支持企业的研发和智能拓展。咁呢种三级政策的协同呢，就为 AI 企业提供了从研发到市场的全周期支持。咁而是红口的产业基础优势啦。咁目前呢，大湾区佢形成了全球智能终端研发和先进制造的核心承载区。大湾区呢，佢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深圳为例啦，佢的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核心产业的规模就位居全国的前列。等于广州和佛山等地呢，佢就推动了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的融合，形成了技术落地的肥沃土壤。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全球电子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为智能终端研发提供了丰富的现场和应用场景。例如东莞就既是世界工厂，又是全球移动终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在东莞的滨海湾新区，国家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市基地，这些是移动终端方向，就依托周边的 OPPO、 VIVO等企业的海量场景，解决了 AI 技术和实验室到量产线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好像那些 AI 潮玩、AI 加智能终端就快速落地了。三呢，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资源的优势，就拥有全球最活跃的创新生态。大湾区珠江口东西两岸所形成的广州、深圳、香港与广州、珠海、澳门两个高新科技走廊都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大湾区就汇聚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5家世界百强的大学，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深圳大学以顶级的高校，以及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大模型的研发、智能的芯片等领域就具备前沿研究的能力。四呢，就是大湾区拥有智能经济的资源方面的要素 数据和算力的优势。大湾区的数据资源丰富，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综合算力就位于全国的全球的先进行列，支持高性能的计算 AI 大模型训练以及这个大数据的分析。深圳呢数据交易所就搭建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平台，覆盖了医疗、金融、文创多个领域。而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超大规模资讯集群的建设，算力规模呢是持续提升紧，就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多模态的应用就提供坚实的支撑。五就是国际化的优势。香港呢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助力大湾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对接着全球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推动着技术标准、应用场景和国际接轨，提升中国智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咁呢啲优势嘅叠加，就使到大湾区成为全国智能经济发展嘅核心引擎，为拓展人工智能加提供全方位嘅支撑。咁通过前面呢啲分析咧，我哋认为大湾区就培育咗整体性咁嘅独特优势咧，佢就系佢嘅综合动。

0: 上边啦，有多家嘅科技企业集中展示 AI 赋能影视行业方面嘅成果。香港喺 AI 加影视领域咧，唔知道有边啲代表性嘅实践经验同埋亮眼嘅成绩咧？咁而人工智能加未来咧，点样样嚟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呢种新优势咧？
1: 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咧，系亚洲规模最大嘅影视作品展示同交易平台啦。咁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佢首次将人工智能就从辅助工具提升为核心嘅议题，成为展会咧最大嘅亮点啦。香港国际影视展咧，佢就展示咗 AI 加影视领域嘅代表性实践，同有住一啲亮眼嘅成绩。喺 AI 影视嘅内容上咧，就已经从辅助工具进化到成为创作核心啦。香港国际影视展嘅 AI 合专区咧，就成为 AI 影视成果嘅集中展示平台。科技企业通过 AIGC 就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的技术，推动了影视内容生产的高效化、个性化。它汇聚了阿里云、可能 AI 这些众多的科技企业，集中地展示 AIGC、AI 短剧、AI 动画等前沿的应用。例如在某古装剧的项目里面，可能 AI 它就将原本需要2个月的复杂特效模拟压缩至2周就完成了，显著提升制作的效率，展示了 Kino AIGC 视听大模型。它这个模型就可以将影视制作的周期缩短 75%， 成本就可以降低 60% 到 80%， 已经应用于太平年、书画一梦、这些出海剧集的制作了。在头部企业的引领下就实现了 AI 技术重构影视生产流程。香港就依托国际化的创新生态，吸引了全球顶尖的 AI 影视企业的落地，推动技术向着产业化去转化。比如数字王国 Digital Demi 就作为好莱坞的视效巨头，他就曾经参与复仇者联盟、头号玩家这些影片的制作的。在2024年就将国际创新研发中心落户在香港的科学院，计划到2029年底前要投入约2.04亿的港元去进行这些 AI 的研发和这个制作。这个中心就将好莱坞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0: Poppo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po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在广袤而丰饶的中华大地上，盛产着数不清的草木与花果。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草本的相处中找到了独特的养生方式，那就是膳食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 由于他开殓祀佛像之首，所以称为佛首。佛首最早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首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首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首，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首。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寺的佛首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寺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首。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尸匹，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着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

还有一个叫五指干。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

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鲜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史料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西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义》，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
干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饭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

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嘛，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

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疾，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和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的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
是这样说：佛手柑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也是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的？浦江吴氏钟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辛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
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还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

0: 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刮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的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前面的剧情告诉我们，一年前老教授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元， 两个人刚认识，吕元就表明了心意，希望和沈卓人搭伙过日子。那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3: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元，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元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元，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沈卓然在吕元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元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元，在面对自己的女儿星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星火不听他的话。这天星火第三次上门接他，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4: 妈，我来帮你吧。
5: 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4: 妈，你够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6: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4: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5: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
7: 天雷滚滚了，这个时候吕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5: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6: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5: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4: 自己也在发钱吧。
5: 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
8: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5: 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4: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6: 全天下男人没有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3: 吕元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吕元，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吕元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7: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儿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
9: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7: 啊，这是
9: 但是
10: 真的。
9: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7: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10: 我跟你握手。
9: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星吕星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 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10: 对，
9: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所以这次是对于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10: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9: 对，他敢说他妈
10: 哈，
9: 你也戴发夹了，
10: 对，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听到丁嘉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11: 当年你声滔滔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早就没了。
10: 因为妈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爱，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嘉丽老师扮演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聚众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12: 对，
10: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7: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11: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嗯，我好会。
9: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嘉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星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的。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12: 对，
9: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10: 对，
9: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需要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
7: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星火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
12: 对，
7: 而不要管着对方。
3: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然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此前吕渊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渊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13: 请进。哦，来，吕渊同志，
14: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 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7: 准备跟他睡一块儿，这个时候。
13: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3: 沈卓然从吕岩铺床的动作中看出了吕岩的意图，他假装不懂的默默边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14: 还是我去杀吧，你就坐在，别
13: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14: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3: 我行。
14: 不行，您听我的。不，
13: 您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7: 无可辩驳，
10: 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9: 因为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10: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3: 虽然吕渊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14: 药熬好了，来，喝了它。
13: 我的药啊？
14: 对呀、
13: 我没病啊，我。
14: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13: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14: 好东西，好东西，快。
3: 此时吕渊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喝药，慢慢的开始主导沈卓然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是在一步步的试探沈卓然的边界线。
13: 哎呦，还挺苦的。
14: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13: 不是，我
14: 一口气，一口气，
13: 我得
14: 憋口气，憋口气喝了。
13: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哎呀，吕岩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7: 不停的流汗，
13: 喝了以后我就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14: 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7: 哦，略有娇嗔的。
14: 你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3: 这我这擦半天。
14: 来。
13: 哎呦，这。
14: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的，你看看。
9: 沈娇表情好可爱。
13: 吕岩同志，这，吕岩同志，我。
14: 哎呀，你不泡脚了？
10: 别摔着。
14: 泡脚，活血的。

0: 不行，刘元同志，哎，
1: 您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哼，您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
0: 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
1: 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2: 咱俩，
3: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4: 对，
1: 刘元同志。
0: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1: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0: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1: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0: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5: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李元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衣？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2300年前，屈原向月亮发问，决力为何而物吐在腹。2300年后，嫦娥六号降落月背，带回月壤，揭开古人的疑惑。一轮月照了中国人几千年，从未缺席，从未缺席。本期时光漫游机特邀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从银幕上的月光聊到心里的月亮。
1: 中国电影里的月亮，首先它不是一个天体，而是一个情绪装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带情绪的演员。
0: 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中午12点，晚22点，云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一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那今天啊，我们来聊到的这两位先生实际上都是26年离我们远去的两位表演艺术家。
0: 嗯
1: 啊，一位是李如刚先生。
4: 哦，河北的名家。
1: 嗯，
4: 康达夫李如刚。
3: 是。如刚先生呢，就是晚年的时候就不怎么在舞台上出现了，但是他是特别关心相声界。每次就是他盼着谁去他家跟他聊会儿天儿，这个说会儿话，了解一些信息。而且他有一特点，他是希望就是谁去看他那个发朋友圈，他希望发朋友圈，这样就大家能通过朋友的朋友圈能看到他的这个状态。
1: 而且其实说到康达夫李如刚，可能北京的听众觉得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在
4: 河北
1: 当地，
3: 哎呦，
1: 那基本上和李金斗、陈永泉在北京感觉差不太多，
3: 完全一样。
4: 想当年二位这个在电台也好，在这个当地也好，都是非常的火爆的。
3: 嗯，
4: 而且很多节目在台上就听那个录音里的效果，当时哇，现场的效果就是万人的体育场都得演过
3: 百吹图。
4: 嗯，
3: 这个盖楼状元，就是已经是在河北，如果这个相声没听着康达夫李如刚的这个作品，
4: 嗯，
3: 可惜了，这晚会差点似的。
4: 而且两个人的声音都特别有特色。
3: 嗯，
4: 这个李如刚老师这个声音呢，稍微的这个正一点。
3: 嗯，
4: 康达夫老师的声音稍微偏沙哑一点，
3: 还厚一点。
4: 对，有韵味一点，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台上就是康达夫先生特别火爆，李如刚先生特别稳重，现场特别好。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刚才你说的《百吹图》的片段。
5: 咱们俩来演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吧。
6: 哦，咱俩不说相声了。
5: 哎，
6: 那演什么节目啊？
5: 咱俩在这进一场体育比赛。
6: 体育比赛
5: 好不好？
6: 在哪儿啊？
5: 就在这舞台上。
6: 舞台上
5: 啊？
6: 那运动得开吗？
5: 咱们也不搞什么大型的体育项目。
6: 搞什么呀？
5: 咱们搞点这个
6: 下棋。
5: 下棋人观众看不见的。
6: 对呀。哎，咱俩人拔河。
5: 拔河那是集体项目。
6: 哎，咱们拳击。
5: 拳击啊？
6: 啊，
5: 就您这体格，把您击趴呀，您起不来了。谁击这谁都不合适。
6: 那咱比赛什么呀？
5: 咱俩比赛
6: 啊，
5: 吹牛。哎，
6: 吹牛
5: 好不好？
6: 吹牛说大话。
5: 哎，吹牛说大话，古今中外是大有人在
6: 啊。
5: 吹牛的方法方式那真是多种多样。
6: 哦，都有怎么吹的？
5: 有海阔天空吹的
6: 啊，
5: 有直截了当吹的，拐弯抹角吹的，捧着吹的，对着吹的，明着吹的，暗着吹的，那真是无奇不有。
6: 这花样还真不少。
5: 哎，咱们通过这场比赛把吹牛人的嘴脸勾画出来，推荐给大家。
6: 干嘛呀？
5: 您喜欢哪样学哪样。
6: 人学那干嘛呀？
5: 啊，
6: 没人学，
5: 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吹牛人是什么模样。
6: 哦，哎，
5: 好不好？ 我对吹牛可没有什么经验。
6: 那没关系啊，
5: 啊，
6: 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
5: 这倒是。
6: 只要你不断的吹，
5: 嗯，
6: 勇敢的吹，经常的吹，吹不了多久
5: 啊，
6: 你就会吹出亚洲，走向世界。啊，
5: 我吹出亚洲啊，
6: 你应该有信心呐，同志。
5: 为什么呢？
6: 你有这个条件。
5: 我具备什么条件呢？
6: 你看你脸皮长得多厚啊！
5: 我脸皮厚啊，那我也比不上你呀、
6: 啊。我不行啊！
5: 啊，
6: 我，你别谦虚啊！
5: 啊，
6: 你还是行。
5: 啊，
6: 你可以说是我国吹弹上的新秀啊！
5: 吹弹
6: 啊！
5: 不行不行！
6: 啊，
5: 我哪能比了您去？
6: 啊，
5: 您是吹弹老将啊！
6: 不行不行！
5: 啊，
6: 你是青出一吹胜一吹啊！
5: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6: 你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
5: 啊。咱俩这就吹上了，是怎么着？
6: 咱们俩这场比赛是不计分数，不计名次。
5: 嗯
6: 啊，
5: 嗯，
6: 主要是把这吹牛人的模样给吹出来就行了。
5: 啊，
6: 好不好？
5: 行。
6: 但是咱们要使劲的吹，
5: 嗯，
6: 一定要吹出风格，吹出水平。
5: 好，
6: 好不好？
5: 好，
6: 开始吧。
5: 既然这样
6: 啊，
5: 我就试着吹一回
6: 来。
5: 嗯，
6: 现在开始了啊，
5: 开始吧。
6: 大家都坐好了，开始吹了啊。
5: 嗯，
6: 哪位有兴趣上来，咱们一块吹。
5: 行行
6: 啊，
5: 行行，甭增加了，
6: 就咱俩人，
5: 就咱俩。
6: 哎，开始啊，运动员入场。
5: 好，
6: 嘣嘣嘣嘣嘣嘣。
5: 哎，这什么乐？
6: 吹管乐。
5: 这就开始了。
6: 下面由我们的种子队员李如刚开吹。
5: 我这就开始
6: 吹。
5: 好，
6: 说我呀，
5: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6: 使劲吹。
5: 那当然了，我既来之则吹之。
6: 是，
5: 要讲究吹牛啊，在座的谁也吹不过我。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6: 吹的时间可真不短了啊。
5: 那当然了，
6: 我有20多年的吹牛历史了。
5: 他也吹上了。
6: 吹啊，
5: 我吹牛可有绝招，
6: 我吹牛有祖传秘方。
5: 我能把方的吹圆了，
6: 我能把短的吹长了，
5: 我能把丑的吹美了，
6: 我能把死的吹活了。
5: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6: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
5: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6: 我们家是吹牛制造工厂。
5: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6: 我们家是吹牛托拉斯。
5: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6: 吹。
5: 你还上哪儿吹？
6: 你们家的中心是我们家给吹出来的。
5: 会呀、
6: 啊，你吹的也可以呀、啊，
5: 比不了，比不了，
6: 再来，
5: 怎么来啊？
6: 这回咱们换个方式
5: 啊，
6: 咱俩对着吹啊。
5: 什么叫对着吹啊？
6: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的目的还是吹捧自己。
5: 嘿，这名堂还真不少。
6: 哎、吹牛人净耍这花招啊！
5: 啊，
6: 来来来，对吹了，
5: 来吧，
6: 来。
5: 哎呦，这不是康达夫先生吗？
6: 李如刚，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哎，您相声可说得好啊。
6: 不行不行，我可比不了你啊。
5: 不行，您相声说得好、您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6: 不行不行，您说相声的真是新兴新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啊。
5: 啊，您说相声那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7: 您说相声是幽默而又含蓄啊，
5: 您说相声那是脍炙人口啊，
7: 您说相声那真是世界幽默宝库里的珍品呐、啊。
5: 您的相声作用大，
7: 你的相声作用也不小。
5: 哎，上一回
7: 啊，
5: 西郊木材厂着火了，
7: 哦，
5: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结果没救灭，把您请去了。您到那儿嘚啵嘚啵说了一段相声，眼看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灭了，作用大了。
7: 好，我说相声还管救火，
5: 作用大呀。
7: 你要这么说，你的作用比我作用还大。
5: 我怎么着？
7: 上回东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不下牛奶了，
5: 怎么办？
7: 把您请去了。下车之后，您不够疲劳，风尘仆仆对着牛您就吹上了。
5: 哎、我吹上了。
7: 我对着牛您就说上了。
5: 啊，
7: 说了一段相声之后，感动的这个牛啊，顺着眼睛鼻子往外流牛奶啊，哗哗流。
5: 啊，不行不行，还是您的作用大呀。
7: 您的作用不小，
5: 您的相声 啊在医学上都有很大贡献。
7: 啊、在医学上还有作用？
5: 那当然了。
7: 有什么作用啊？
5: 很多病号
7: 啊，
5: 不用吃药，听您一段相声就出院了。上一回有个老太太，瘫痪了80多年了，没吃药，听您一段相声，把拐棍一扔，撂着蹦就窜家去了。
7: 这换一个花样好不好？
5: 换什么花样？
7: 这回干脆咱俩呀，还是自己吹自己
5: 啊！
7: 你吹你，我吹我
5: 啊
7: 啊，好不好？
5: 海阔天空吹，
7: 哎，直截了当吹，
5: 愿意怎么吹就怎么吹，
7: 你怎么吹，我跟着你怎么吹。
5: 好，
7: 来，
5: 你听着
7: 啊，
5: 说呀，
7: 嗯，
5: 说我这个人能耐大吧？
7: 我这个人比你能耐还大。
5: 我这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能耐。
7: 你有什么能耐？
5: 我呀，
7: 啊，
5: 我用耳朵能看书，
7: 特异功能，
5: 吃吧。
7: 我用鼻子能吃饭，
5: 好。我用嘎子窝探矿，
7: 我用嗓子眼发电，
5: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7: 我隔着衣裳能看见你钱。
5: 昨天夜里我发高烧了，
7: 昨天夜里我也发烧了，
5: 我烧到啊67度，
7: 我烧到94度，
5: 他也不怕烧死啊。
7: 烧，
5: 哎，我烧得厉害呀，我手里攥着几个玉米粒儿，张手一看，哟，成爆米花了。
7: 我烧得比你厉害
5: 啊，
7: 烧了不到5分钟，我那被子烧了4个大窟窿。
5: 呵，
7: 烧。
5: 说我昨天请人吃饭了，
7: 不是，我也请人吃饭了，
5: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啊，吃着吃着坏了
7: 啊，
5: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吹啊，
7: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5: 怎么着，
7: 我把钢种勺咽下去了，
5: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来一块，
7: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5: 啊，
7: 我把铁锅咬下一块，
5: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桌面咬下来半拉，
7: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5: 看你还咬什么？
7: 什么？
5: 还咬什么？
7: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去了，
5: 自己咬鼻子，你够得着吗？
7: 我站在桌子上咬的。
5: 说，我这个人呢，少年老成，
7: 我成熟的比较早，
5: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7: 我9岁大学毕业了。
5: 7岁，我们的孩子就13了。
1: 是康大夫李如刚表演的《百吹图》。其实说到李如刚先生，还有一个称呼是很多人觉得很牛的、很厉害的，就是给侯宝林先生合作过的相声演员。
4: 是，
1: 这个一般人是很难的。
3: 现在我想，就是踏踏实实给侯先生担任过捧哏，还健在的就剩国盛先生了。
4: 李国盛先生，
3: 那是师徒档。为什么就是在把侯先生请到河北演出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是徒弟请的，那师傅我就给您捧哏吧。爷儿俩有几个作品，晚年侯先生老演的这个
1: 打灯谜，
3: 对，爷儿俩有这个作品。那个时候李如刚老师还是一个
4: 小伙子，
3: 风华正茂，这舞台上正是成熟期的时候。跟侯先生旁边站着，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就说哎，这俩不像是搭档，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非虽然说侯先生那个光环那么大，但李如刚先生站在旁边就是特别的完美，
4: 很沉稳。
1: 我们就来听听这段打灯谜。
8: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让我们猜着玩。
9: 老太太也说灯谜。
8: 我说一个你们猜猜。
9: 您说吧。
8: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9: 这是什么呀？
8: 破灯笼。后来我们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个文字游戏的。
9: 文字方面的。
8: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是有赠品的。
9: 也不白猜。都是什么呀？
8: 文房四宝，
9: 纸笔墨砚。
8: 就这些东西啊，我从来不花钱买。
9: 哪儿来的？
8: 赢来的。赢的太多都用不了了，我说咱们改了吧。
9: 改什么了？
8: 咱们改一个谜语一包烟。
9: 一盒烟卷。
8: 我会抽烟了。
9: 您抽的挺多。
8: 从来不花钱买烟。
9: 哪来的？
8: 赢来的。猜这玩意儿咱们可是有点把握。
9: 那行，咱们今儿在这儿互相猜猜怎么样？
8: 咱们俩猜猜。
9: 好。
8: 挂什么赠品？
9: 赠品是来不及买了，咱们这样，能折成款，一个灯谜5毛钱，您看怎么样？
8: 好，先让你说，
9: 我先说。
8: 好，
9: 我说的灯谜您猜。
8: 对，
9: 您要是猜着了
8: 你给我5毛。
9: 对，您要是猜不着
8: 我拿你5毛。
9: 对。
8: 那这玩意儿有输有赢啊。
9: 我这光输没赢。
8: 怎么？
9: 对，您呢没听清楚
8: 是吗？
9: 我说个灯谜您猜。
8: 对，
9: 您要是猜着了
8: 我赢你5毛。
9: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8: 你输我5毛。这就清楚了。
9: 这清楚啊。不清楚。您还没听懂，您听我说啊。我说个灯谜您猜。
8: 对，
9: 您要是猜着了
8: 你给我5毛。
9: 您要猜不着呢
8: 我拿你5毛。我拿5毛给你。
9: 这才清楚。
8: 行，这玩意儿没什么，你尝尝就知道了。
9: 您先等。眼看来到5月中，
8: 不过得善于送暖。
9: 家门来指胡窗棂。丈夫贸易3年整，
8: 掌握这规律就行。
9: 空，
8: 你看现在报纸上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
9: 我要白说，
8: 你多看点就懂了吗？
9: 您等等
8: 啊，
9: 您猜我这是什么？
8: 您完了，
9: 完了。
8: 来，先给5毛。
9: 什么就给5毛啊？
8: 您说完就给5毛吗？
9: 什么呀？我说完了，您猜出来给您5毛啊？
8: 这你说这还用猜吗？你得给5毛算了。
9: 不行，不行，得猜出来，
8: 非得猜出来。
9: 那当然了，
8: 不就你说这个吗？你说那个是这个
9: 什么呀？
8: 你说什么来着？
9: 没听见。
8: 你不懂啊。事物发展有个总的规律。
9: 什么规律啊？
8: 应该是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你这什么啰里啰嗦的一大堆，不好。
9: 我这不好，您给我们说个好的简单的行吗？
8: 行不行？
9: 您说。
8: 呲啦。
9: 说呀。
8: 完了。
9: 这就呲啦。
8: 人家简单的嘛。
9: 这吃老把什么呀？
8: 一种食物。
9: 食物。这我猜不着了。
8: 认输了。
9: 我认输了。
8: 吃拉
9: 什么？
8: 炸鸡蛋。
9: 怎么炸鸡蛋呢？
8: 你瞧油热了
6: 才能炸呀。
9: 啊，
6: 鸡蛋往那热油里一倒，啊，唰啦，别动。
9: 听见这声音就花五毛钱，我就没猜着。您再说一个行吗？
6: 听着，
9: 再说。又一个
6: 词了，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的又大
9: 了，哦，比刚才那还深。
6: 嗯，
9: 那我猜不着了，
6: 还猜不着，
9: 猜不着了，
6: 又炸一个，
9: 又炸一个，
6: 咋嘛？
9: 他那有一篮子鸡蛋，呲啦呲啦，我得花多少钱呢？
6: 你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呲啦，还说一个呲啦
9: 啊，
6: 哎，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
9: 猜不着。您呐，
6: 嗯，
9: 不说了。哎，我知道谜底，您就不说了。
6: 再说你也猜不着。
9: 还说呀？
6: 嗯，
9: 行，不就五毛钱吗？说
6: 啊，再说五毛不行了。
9: 多少钱呢？
6: 一块。
9: 一块。
6: 嗯，
9: 说，听着，刺啦，炸鸡蛋，
6: 炸鸭蛋。人家一块了吗？还不给你换大点儿？
9: 二哥，这灯谜没法说了，他们还有个鹅蛋在那等着呢。
6: 三个刺啦呀，
9: 啊，都不算，
6: 啊，一分钱也不跟你要，
9: 啊，全不算了。
6: 这不是赌博，这是游戏。
9: 啊，好好。
6: 要真说呀，
9: 啊，
6: 说扣字的
9: 那好
6: 啊，
9: 嗯嗯，
6: 一句话扣一个字。
9: 您说，
6: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吧。
9: 哦，我琢磨琢磨，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半夜叫我们家门去，我问声谁呀，啊？我，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6: 啊，哦！我想起来了，你这个水平低呀，啊！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这连不好猜的还有什么意思？
9: 啊，
6: 算了，
9: 啊，
6: 刚才说那不算，我换一个。
9: 啊，别换，就说这个。我这猜着了，那换一个，
6: 猜着了。
9: 哎，这字我知道，念我。
6: 我说不是，
9: 我说是，
6: 不是
9: 是。
6: 你看，嗯，一说是，一说不是，你这不是耽误时间吗？这个字算了，换一个吧。
9: 哦，甭换，就这个。
6: 一说是，一说不是，这问题怎么解决？
9: 哎，好解决呀，啊！您要不信，咱们就表演表演呢。
6: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9: 要不您不信呢？
6: 怎么表演？
9: 怎么表演？我告诉你啊，嗯，您不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6: 啊，
9: 比方说这儿非我们的家，半夜您上我们家叫门去了，我问声谁，哎，您要说我，您就输了，
6: 不说我就算赢了。
9: 对呀，啊，
6: 这儿就算你们家。
9: 哎，这是我们家，
6: 你们就住这儿啊。
9: 住，
6: 哎，这窄点，
9: 不是
6: 你们家这房子还没落实呢。
9: 干什么呀，嗯，是不是您等等，
6: 嗯，
9: 这儿啊，打比方说这位我们的家，您上这叫门来，我问您是谁，您说我，您就输了，
6: 不说我就赢了。
9: 对，我等着您。
6: 不行，
9: 嗯，
6: 行，哎，你好
9: 啊，
6: 你看在门口待着呢。
9: 谁呀，啊，黑天半夜我站门口干嘛呀？
6: 这不凉快吗？
9: 凉快啊，不像话，您得叫门呐。您在门外，我在门里。
6: 他，啊，我这来了就瞧见你了，还叫门干嘛？
9: 嗨，这不打比方吗？这比方说您看不见我，您得叫门，
6: 还得叫门。
9: 哎，
6: 啊，好好，再来，
9: 再来吧。

0: 在家里怎么不说话？
1: 我知您那干嘛呢？您那叮了当，您那闹操铃呢？您不是半夜叫门吗？您得叫我呀！您这成拍门了，
0: 还得叫你，
1: 还得叫我。
0: 那这回不算了？
1: 当然不算了。
0: 再来。
1: 别去，
0: 怎么样？没说吧？
1: 哎，什么没说？
0: 嗯，
1: 不像话。哎，您是谁？您说，别去。您回答这像话吗？您回答得像话呀。
0: 还得像话，
1: 多新鲜呐！
0: 然后再来，
1: 再来吧。
0: 刘哥，
1: 谁呀？
0: 出来瞧。
1: 是。
0: 哎，你看这出来了吧？
1: 哎，往外诓我呀！
0: 你看你，你看这个人，这干嘛这么激动啊？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是回去都不算了。
1: 可是不是不是不算，您得说我呀。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算输了，
1: 说我就输。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
1: 我。
0: 你输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说一位先生，是在一月底离开我们的，也是相声名家杨振华先生。
3: 哦，东北相声
5: 确实是相声界的标志性人物，
1: 尤其是东北相声的一代人的记忆。
0: 是的。
5: 而且我们俩去年八月份到沈阳的时候，还特地听他们聊到过杨振华先生啊。
3: 对，
5: 当时身体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糊，但是其他方面都还好。
3: 对，就是大家也就是我也不喜欢啊，就是把这个老艺术家或者大家熟悉的朋友的这个晚年的那个照片分享出来。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杨振华先生和大家熟悉的那个舞台上的形象已经
1: 不一样，
3: 差别非常非常大了，
5: 但是杨振华先生自己有一些这个抖音也好，有一些视频也好，大家还是能看到，就是那会儿还是能出来讲话跟大家伙分享的。状态的时候，
3: 他火的时候，哎呀，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得火到什么程度，
1: 究竟火成什么样？因为现在可能很多
5: 不能想象，是吧？
1: 就说九零后，他们都没见过杨振华先生在舞台上的样子了，可能就是七零后、八零后还见过，当时是什么一个程度呢？
3: 什么一个程度？就是，就尽量别在公共场合出现。你比如说啊，杨振华先生出去演出，比如去外省市，必然要坐火车，坐火车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拥堵。
5: 而且杨振华先生呢是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人。
3: 对，
5: 您比如说他做一套西装，那么因为在沈阳嘛，然后在东北嘛，那么比如说在上海也好，在哪儿做一套西装，为了这个需要他这个西装啊，他定制，他不是说买回去就能穿，他需要去量，他为了去量这衣服，要需要坐飞机去，你知道那个年代坐飞机是一个都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3: 是
5: 啊，所以当时施正杰先生就说过，说我的偶像就是杨振华先生，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能要像他一样这么坐飞机了，我就了不得了。
1: 所以施正杰先生后来演了一段坐飞机。
3: 就是他
0: 很讲究哈，
3: 他必须要把自己化妆让大家认不出来，一旦要认出来，在火车站汽车站出现严重的拥堵太正常了，
5: 了不得了。
3: 就如同现在的粉丝碰到自己偶像明星，但是有的偶像明星可能是用一种人为的方式组织来的这种观众潮，那真是真的。我能跟杨振华握个手，跟他合个影，我有他的一个签名，甚至我今天我看见他了，就特别大的幸福，极大的满足感，就火到这种程度。
1: 那我们来听一段杨振华金饼厂表演的下棋。
6: 下棋呀，是一项体育活动，
7: 对了，
6: 同时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7: 是吗？
6: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7: 啊，
6: 对身体、学习、工作都有好处。
7: 哎，
6: 我们有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
7: 那为什么呢？
6: 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7: 哦，
6: 下棋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棋风。
7: 对，
6: 下棋的 采长补短，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
6: 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了，
6: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6: 甭管是下棋的看棋的
4: 啊，
6: 满嘴是话，
4: 后说
6: 俩不是下棋呢，
4: 干什么呢？
6: 跟那斗嘴呢。
4: 有这样人吗？
6: 想法把对方气糊涂了才赢棋。
4: 是啊。
6: 有这样呢？
4: 哦，
6: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4: 是啊，
6: 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到外边下盘棋。
4: 对呀，
6: 一进了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4: 什么样呢？
6: 走道跟别人都不同。
4: 哦，
6: 我给你学学，
4: 我看看。
7: 下盘棋去。这家伙来，这么多人呢，
4: 真多呀。
7: 老蒋，
4: 啊，
7: 你给我闪个地儿让我进去
4: 啊。
7: 这边您
4: 怎么着？
7: 闪个地儿，不行。
4: 嘿，好，他挤进来了。
7: 哎呀，
4: 啊，
7: 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这就开始说话，
6: 马过曹，车阵底，炮打营头。哎呦，
4: 怎么着？
6: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哎，还说风凉话呢？
6: 那臭手还摸那事呢，还、
4: 赶紧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
6: 哦，
4: 这步也就我告诉你，西黄花跳马，
6: 你看
4: 跳马没错。
6: 对呀，
4: 赶紧
6: 这跳啊！
4: 先别跳啊，
6: 怎么了？
4: 那还别着腿呢是吧？
6: 那腿都不知道啊。
4: 下棋那位能愿意听吗？
6: 那可不。
4: 干什么你？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6: 对呀、
4: 歇会儿得了哈。愿意玩你玩好不好？
6: 是啊。
4: 我玩怎么着？
6: 怎么着？
4: 我玩怎么着
6: 啊？
4: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6: 干什么？
4: 让给我
6: 啊。
4: 你个臭棋篓子你。
6: 真不客气呀、
4: 哪位不起来呀、愣给薅起来了。
6: 是啊，
4: 你站这儿
6: 怎么着？
4: 你跟我学学，
6: 跟来一盘，
4: 咱俩来。
6: 重摆重摆
4: 摆重摆。
6: 咱俩来。
4: 怎
6: 么
4: 着？
6: 这当头炮
4: 啊，
6: 跳马，拱卒，
4: 哦，
6: 出车，梆梆梆，
4: 怎么着？
6: 头几步一早顺手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4: 有赢棋的希望了，
6: 也心平气和了，嘴也不闲着了。
4: 干什么呢？
6: 哼哼流行歌曲。
4: 什么歌曲流行啊？
6: 他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个啦啦啦。
4: 是啊，怎么哼哼呢？
6: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这《追捕》的电影都用上。
4: 哦，
6: 快走。
4: 快走。

0: 你看看，
1: 把对面那位气的啊，汗都下来了。
0: 你看看，
1: 耶，嗯，他那马搁哪儿奔过来的？
0: 是啊，
1: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呢？
1: 我光听他那拉拉拉的。
0: 哎呦，
1: 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
1: 啊，他这是催人家。
0: 哦，
1: 快走呀、啊！
0: 嗯，
1: 快走啊！
0: 啊，
1: 下棋不是相面，我说，
0: 嗯，
1: 别老那么看着啊！
0: 什么话、啊、这是？
1: 看个二十多分钟了。
0: 啊，
1: 我说你头六一二钟眼能走出来不？
0: 也至于这样吗？
1: 快点，快点啊！
0: 啊，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0: 哎，这何必呢？
1: 快点呢！对面一走急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哦，
1: 吃子儿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啊，嘴不闲着，
0: 干什么？
1: 嘿，快点
0: 儿！哎，
1: 嗯，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着？
1: 吃你鸡？
0: 哦，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
0: 两个字儿了。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0: 嗯，
1: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儿的事儿这是？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0: 嗯，
1: 棒！
0: 怎么回事？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不闲着。
0: 干什么？
1: 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0: 哪段啊？
1: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的那段音乐。
0: 是啊，
1: 僵
0: 僵了，
1: 僵个僵个僵僵个僵，个僵僵个僵个僵个僵个僵，
0: 气人了，
1: 僵个僵个僵个僵个僵，
0: 僵起没完了，
1: 把对面那位气的直捂耳朵
0: 啊！
1: 那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这
0: 是。
1: 哎呦。糊里糊涂的把那狙拿起来了，
0: 要走狙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啊，
1: 走吧，
0: 嗯，
1: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0: 嗯，
1: 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什么都管。
1: 对面下棋那位听，这叫什么规矩？
0: 怎么了？
1: 还不让往两边看
0: 啊？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是
1: 我不走去了，
0: 干什么？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嗯，
1: 跳吧，
0: 嗯，
1: 赵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嗯，
1: 唐塔也跳下去了，
0: 嚯，
1: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0: 哦，
1: 啪，
0: 哪来一跳？
1: 一摔棋子儿，
0: 哦，
1: 把对面那吓一哆嗦。
0: 是啊，
1: 嘿，这下有决心了吧？
0: 嗯。
1: 怎么你的腿发抖了？
0: 怎么回事？
1: 你害怕了？
0: 嗯，
1: 把对面下棋这围气
0: 怎么了？
1: 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这手直哆嗦，放不下棋子了，
0: 什么
1: 这模样了？
0: 啊
1: 啊，
0: 嗯，那这何必呢？
1: 现在你就别说了。
0: 对呀、
1: 啊，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哎呦，大哥，啊、你下棋你这可苦的，瞧这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杨振华金瓶厂表演的下棋。其实说到杨振华先生，好像还是一个在当年啊，
3: 嗯，
2: 引起过老前辈们纠纷的这么一个人物。
3: 对， 对，
4: 极大的争议。
2: 争议在哪儿？就是因为他的创新吗？
4: 对，就是穿着西装抱着吉他在台上又跳又唱。
2: 杨振华先生是不是把吉他搬上舞台，就是我们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相声演员？
3: 目前是
4: 是，
3: 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嗯、
4: 像当年张杰尧先生穿着西装说相声，就快成众矢之的了。那么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拿出多么大的创新的精神，抱着吉他在台上唱相声，
3: 嗯，
4: 引起了就是哎呀那种。就是那个批评的那种浪潮可能更大一些，也有一些鼓励的声音，但是可能否定的声音更大。其实杨振华先生我觉得好像没往心里去。
3: 对，就是无论是从作品上，无论从表演风格上，都是勇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所以相对也不算特别合群。
4: 嗯
2: 嗯
4: 啊，你这个词儿用的还挺恰当的。就杨先生，你比如说北京在 中山音乐堂办了三场相声大会。
3: 嗯，
4: 三场相声大会呢，就是全国优秀的相声演员。我说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全国还是412位相声演员的时候。
3: 你就这有数啊，412，
4: 全中国啊，
5: 嗯，
4: 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只有412位。
2: 哪年统计的这是？
4: 这是80年代，
3: 80年代，
4: 90年代初的时候还甚至还在说这个数字
2: 啊。
4: 后来晚年的时候，那个李伯祥先生问小南现在有多少相声演员？我说少少得有10000，要造反呢，就欺师灭祖了，就是10000多相声。现在相声演员很蓬勃，当时呢相声演员很少，在中山音乐堂办了三场这个相声专场，第一天是杨振华金兵场。最后一个节目，第二天高英培范振钰最后一个节目，第三天马季唐杰忠最后一个节目，这就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只有他们在结尾，别人不可能。
3: 因为相声专场嘛，都是相声演员。
4: 嗯，那神仙打架的时候，
2: 而且是他是在北京，还不是说在东北。
3: 对，
2: 我也认你杨振华，
3: 而且还是全国的这个汇演。
4: 曾经有一个时期，北京曲艺团把杨振华先生借到了北京曲艺团，而且赵振东先生说请我的捧哏给杨先生合作，就有了那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赵世忠跟杨振华先生的那个
2: 版本
4: 、而且北京曲艺团也是因为杨振华先生来了，就是走了市场化的一段路，就大胆的去探索。确实是按现在话说就是名利双收。
2: 那既然我们说到那段吉他相声，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吉他相声，由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就这个名字，我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乐的都懂。
6: 人呐，有个人的爱好，您最爱好什么呢？
7: 我最喜欢乐器了。
6: 哦，您竟会什么乐器呢？
7: 要会什么呢？
6: 就是啊，
7: 这么说得了。
6: 怎么说呀？
7: 所有带弦儿的。
6: 怎么样？
7: 我出了电线杆子全能拉。所有带眼儿的。
6: 怎么样啊？
7: 我就差筛子和凉皮鞋没吹过。所有的管乐
6: 啊，怎么样？
7: 懂吗？
6: 我知道
7: 啊。管乐
6: 怎么样？
7: 所有的管乐，
6: 嗯，
7: 我连下水道都能整响。
6: 您先别吹，我那有一件乐器您会吗？
7: 你拿来呀。
8: 就这个吗？
6: 这个
8: 我们那胡同大人小孩全会弹这玩意儿。

0: 钱呀买一碗。
1: 哎，哎您叫什么？
2: 啊？
1: 几毛钱买一碗？
2: 五毛。
1: 五毛？
2: 啊、
1: 错了，三毛。
2: 我这五毛是一家的，
0: 一家的。
2: 哎，
0: 皇上
2: 啊，
0: 您唱的可真不错，弹的也不错，
2: 服了吧？
0: 服了吧？
2: 啊，
0: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0: 当然了，您拿来，这不是
1: 给我？哎呀！

0: 你看看
1: 啊，你光弹曲子行吗？
0: 还干什么？
1: 你伴奏可以吗？
0: 伴奏啊，啊，这么跟您说吧，嗯，您会唱什么，我会伴什么。
1: 哎，哎呀，这口气可够大的。
0: 你看看，
1: 我会唱什么，你会弹什么，
0: 不假。
1: 好好好，我提一首歌，你会吗？
0: 您点一个吧。
1: 电影《戴手铐的旅客》插曲《驼铃》，
0: 来，
1: 会吗？

0: 说行啊，
1: 你看看，会
0: 会。我再提一个，你会吗？
1: 再来一个吧。
2: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还记得你的外婆吗？还记得你金色的童年和美丽的澎湖湾吗？让歌声唤起您幸福的回忆吧。

0: 也是啦啦啦
1: 啦，你比我声都大呀。
2: 摩登时代的插曲你会吗？
0: 会啊，
2: 学唱起来我要加上他的舞蹈身段风俗习惯你都能跟得上，
0: 我保证来得了。
2: 这可你说的啊，
0: 你来呀。
2: 啊，今天咱们再来一回，我叫你会吗？
0: 来，
2: 全能跟得上是吧？
0: 来吧。
2: 好嘞，前边的前奏是小号加弱音器，你会吗？你啊，
0: 保证来得了。
2: 来来来，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掌柜的，您得拿个主意，潘家的人还在铺子里等着呢。伙计眼巴巴地看着张山林，张山林也无可奈何，说：“哎，你瞧着办吧。”张幼林不耐烦了，冲着伙计嚷嚷起来：“没瞧见我叔正忙着吗？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大不了赔他几个钱。”张幼林用一把紫砂小茶壶把鸟儿的小水罐加满水，逗着鸟儿喝水，看鸟儿喝了几口又饶了一句：“哎，我说往后别老拿这些破事儿烦我们爷们儿，成不成？”伙计没趣儿的走了。张幼林把太平鸟从笼子里滴了出来，甩了甩羽毛上的水珠，问张山林：“叔，这生鸟的火性忒大，您说怎么调教？”“这训鸟可不能硬来，瞧着点啊。”张山林先把太平鸟的脖锁去了，换了根粗绳，又用右手大拇指捏起一粒小麻子，上下晃动，吸引鸟的注意力。小鸟注视了一会儿，迅速将小麻子啄去。“有门！”张幼林兴奋起来：“哼，你小子学着点吧，要论玩你还差着行势。你以为是个人就能玩鸟？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学个十年八年不准能学出来，得看你有没有天赋。哼，你呀也就是瞎玩。”张幼林不服：“瞧您说的，不就是玩鸟吗？有什么邪乎的？”“不服是不是？养个太平鸟刚拿到哪儿啊？真功夫还没给你露呢，回头真让你看看我怎么熬鹰。嘿，不是吹的啊，连着七八天不睡觉，不用换人，看谁扛得过谁，不把那鹰熬趴下，我给你当侄子。哎，别介，还是我给您当侄子吧。”张继林看不下去了，他放下书：“幼林，你还玩呢？昨儿挨打还没挨够是怎么着？先生说了啊，明天要考戏词上传，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看你净顾玩了，哪有时间背书？明天考你怎么办？”张幼林继续逗着鸟：“那着什么急呀？不就是戏词上传吗？背下来还不容易？哎，我给你背几句，你听着啊。一阴一阳之谓道，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哎，怎么样？
3: 你会背？没见你下功夫啊。
2: 张继林觉得挺奇怪，转念一想又问：“
3: 那阴坑木石与人书呢？怎么背得一塌糊涂的？”“
2: 哼，我是诚心的，压根儿就没打算好好背，让那老头子老训我。”“哼。”张幼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4: 林满江匆匆地闯进来，高声喊着：“掌柜的，
5: 嘘，小声点，留神吓着鸟。”
2: 张山林就怕这一惊一乍的。
5: 掌柜的，您还惦记鸟呢，出大事了。
2: 林满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天塌不下来，太平盛世的能出什么大事儿？在张山林看来， 除了鸟之外，别的什么事儿都算不上是大事儿。林满江把茂元斋抢了科考用纸的事儿说了，张山林皱了皱眉头。嗨，我还以为天塌了呢。没事儿，满江，承办官卷这事儿听着没什么，可那是什么人都能接的吗？要是那样，怎么这200年都是给咱松竹斋呢？哎，要是真不让咱办了，除非是他不考了，你说是不是？不定是哪儿来的风言风语呢，你还真让人给吓着了。
5: 哎呦，掌柜的，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是确凿可靠，我能这么急着跑来找您吗？这回是真的麻烦了，往年翰林院早就来人了，可是今年到现在还什么信儿都没有呢。
2: 张山林继续逗着鸟。哎，满江，我说是你心急吧，这没来人咱就等着呗，反正早晚得来，再说了，他们不急咱急什么呀？就算日后皇上要怪，那也得先怪他们翰林院，也到不了咱松竹斋这儿啊。
5: 哎呀，掌柜的，要就是翰林院没来人，那倒好了，往年他们来晚些日子也不是没有过，可这回咱们这边没有动静，有的人可是有动静了，这我还能不急吗？
2: 张山林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停下斗鸟，看着林满江，你这话怎么说？谁有动静了啊？
5: 掌柜的，我听说茂元斋2个月前就派人去南边进货了，而且去的是湖州潘老板那儿。
2: 张山林感到很诧异，潘老板他家的货不是只供松竹斋吗？茂元斋是不是糊涂了？
5: 咱们太大意了吧，还以为跟潘家好几辈子的交情出不了问题，这事儿非同小可，官卷是咱们家的大头，说他是松竹斋的命根子也不为过，这些年兵荒马乱的，哎，生意大不如前，要是再把这看家的买卖丢了，那松竹斋还能不能保住可都不好说了。
2: 林满江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张山林半信半疑，
4: 有这么严重？我看咱铺子里生意一直不错啊，怎么让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说垮就要垮了呢？
5: 掌柜的，您那是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前些日子库房受潮，眼下老潘家的账还不知怎么给人结呢，
2: 遇到这么一个掌柜的，林满江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山林眼巴巴地看着林满江，那现在有什么辙呀？
5: 在生意上，张山林历来就是个没主意的人，关键时刻还得靠林满江。
2: 林满江叹着口气说，
5: 哎，事到如今咱得先闹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了，估计这一半天就能有信儿了，然后咱再商量。
2: 嗯，那就这么着吧，潘家那边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张山林思忖着，
2: 满江啊，你跟他们说再等几天，松竹斋这是他家的老主顾，哎，就算真要是欠账也欠不到他家呀。
5: 哎，是掌柜，我尽力吧，再多说说好话。哎，大老爷子一走，这倒霉事儿就没断过，就跟说好了似的，全赶一块儿了。
2: 林满江叹息着走出了张山林的家。
0: 宝钗
6: 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松竹斋的大门口，潘家的大伙计和他带来的几个人还在吵吵嚷嚷。潘家大伙计手指着松竹斋的匾，不客气地说：这哪像老字号的做派，我们潘家和你们松竹斋做生意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怎么越来越不守信用了？松竹斋的伙计一个劲儿的给鞠躬：
3: 您多包涵，您多包涵，还请回去跟潘爷说再宽限几日，等松竹斋的银子周转过来，我给潘爷送到府上。
2: 看着眼前这一幕，陈掌柜高兴的摇头晃脑，哼起了小曲儿。庄虎臣从后门进来，见掌柜的这副模样，正在猜测遇见了什么喜事儿，又听见街上闹哄哄的，于是就问正在摆弄笔筒的小伙计：
7: 外边怎么了？
3: 哦，是松竹斋，他们家让人要账，都要到门上来了，半天了还没走呢。
2: 小伙计伸着脖子又向外看了一眼，陈掌柜哼了一声，踱到桌子前：
7: 哼，这就付不出账了，看来我还高估他们了，早知道这么不顶用，我根本就用不着费那么多脑子。
3: 哼，
2: 唉。庄虎臣挺为松竹斋惋惜，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语调有些沉重地说：
7: 哎呀，他们家最近是真走背字儿，说是库房给泡了，存的货都完蛋了，这不人家来要账了，可真够他们一呛的，看来松竹斋的气数要到头了。
2: 陈掌柜的喝了一口茶，不屑地瞟了一眼庄虎臣：
7: 你以为松竹斋的库房是说漏就能漏的吗？
2: 庄虎臣一惊：
7: 掌柜的，您是说？
2: 那当然，我早就说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哼，我要这一次，就得让他松竹斋关门滚蛋，再也别想翻身。
7: 陈掌柜看了庄虎臣一眼，露出了笑意：
2: 虎臣啊，你想出的那两招，从上到下再断其货源，虽说是够绝的，但还不够狠，所以我又给加了把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让人去他家房上借了几块瓦啊。
7: 陈掌柜暗自得意着，庄虎臣的心一沉：
2: 掌柜的，这可……庄虎臣看着陈掌柜，后边的话咽了回去。潘家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3: 终于谈成了，潘家答应把那批货给咱们，不过价格上还得抬点。
2: 庄虎臣看了一眼街对面的松竹斋，说实话，这也是沾了松竹斋不景气的光，潘家和松竹斋做了几辈子买卖，那交情不是一般人能拆台的，潘家的人一个劲儿地说就这么把松竹斋给甩了，脸上真是有点挂不住，几辈子的交情啊，要不是因为张山林不争气，潘家说什么也不会出此下策。
7: 陈掌柜不阴不阳地瞧着庄虎臣：
2: 虎臣呐，怕是没这么简单吧？进货的价钱抬点儿，抬多少？这账出来的差额进了谁的腰包？恐怕是说不清楚吧。
7: 庄虎臣的脸涨红了：
2: 掌柜的，
4: 听您这意思是信不过我庄虎臣，怀疑我从中拿好处。
7: 哼，你别误会，我还能信不过你？我只是疑惑，光凭你这两片子嘴儿就把松竹斋给顶了，把潘家拉过来，可别是松竹斋和潘家合起来做套让咱们钻吧。
4: 啊，陈掌柜，您这心眼儿可是够多的，对谁都防一手，要是这样以后再赶上谈生意，恐怕还得您亲自出马，我可不想招这个嫌疑。庄虎臣的脸耷了下来。虎臣，这你就多心了，我信不过谁还信不过你吗？
7: 陈掌柜打起了圆场。哼，话虽这么说，可这里的弦外之音庄虎臣能听不出来吗？接下来好几天庄虎臣心里都觉着别扭。

0: 给秋月赎身的高官，就是刚从湖南调入京城出任刑部左侍郎的杨献基。杨献基是个江南才子，一次出官差到南京，在秦淮河偶遇秋月，俩人诗词唱和，美酒笙歌，不觉相见恨晚。同僚们以为杨大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哪知他是动了真感情，回到长沙后不久又重返南京，花重金给秋月赎了身。这次到京城赴任，也把秋月带在了身边。不过杨献基心里也有苦衷。离李路一场不远有个明远楼茶馆，茶馆二楼的雅间里，此时杨献基正握着秋月的手，默默地注视着他。要说的话难于启齿，良久杨献基才开了口：秋月，你听我说，我对不住你，你随我千里远到京城，我却不能把你接到家中。我……秋月打断了杨献基的话说：大人别这么说，您为秋月赎了身子，我能与大人同居京城已经心满意足了。秋月别无奢望，不在意将来，也不在意什么名分，只要大人不嫌弃，秋月一生就在小院里随时等候大人。说到这儿，秋月的眼睛里已经满含泪水了。杨献基叹了口气，他把秋月的手握得更紧了。秋月十分的善解人意，适时改变了话题：大人，衙门里的事儿还顺利吧？说到衙门里的事儿，杨献基的脸上有了点笑容。哦，还好，我刚到，这几天光顾着应酬了，还见了几位过去的老同僚，聊了不少往事，真是光阴似箭呐。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的案子，等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打算调来你父亲的案卷好好琢磨琢磨。那就拜托大人了。我说秋月，你怎么老这么客气，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说着杨献基突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怀表看了看，糟糕，差点忘了，我还有个饭局，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杨献基的轿夫见杨大人和秋月从茶馆里出来，立刻起轿迎了上去。秋月看了看天色，对杨献基说：大人，这儿离琉璃厂不远，我想去逛逛，您赴约吧。杨献基有些犹豫：我走不丢的，您放心去吧。杨献基又追加了一句：早点回家啊。说完这才起轿赴约去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lue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lue.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17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时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啊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南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 3AW 啊 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就在日本的冲绳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多地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报道，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高市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

部时间今天的下午4点钟，土耳其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英国杜伦大学表白墙现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就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名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科尔多凡州击败时市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普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这个 Dead 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ia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好，那么这两支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都是打了咱们澳大利亚一个立足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粒进球呢，是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上半场双方战成零比零平。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回来，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那么中国队是趁着澳大利亚立足未稳，是率先打进一个球，而一比零的比分是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啊，在六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里。那常规时间90分钟结束之后，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水啊，以及换人等等调整嘛。那在调整回来过后呢，双方进行补时阶段的时候，中国队又是啊，趁着这个刚下场是吧，休息了几分钟，补了补水，然后或者说听教练分析了分析战术呀，或者怎样的啊，又是趁着澳大利亚队啊立足未稳之后，补时的第一分钟，那由中国队是攻入了几乎可以说是绝杀的一球啊！补时一共就六分多钟嘛，是吧？那么浪费掉一分钟之后，进行了一分钟之后，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那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成功的带到了2-0，可以说是一只脚啊就已经迈进了决赛的大门。那么最后的五分钟也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啊。那最终咱们澳大利亚队是这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中国队是成功昂首，时隔22年啊再次杀进亚洲杯的决赛当中。那22年前，也就是2004年啊，中国U17进入到决赛是成功夺冠了。当时他们是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朝鲜队，成功夺冠。而咱们今年啊，这支中国队将在决赛当中面对的是谁呢？是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胜者。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神奇啊，乌兹别克在这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啊，或者说算上这个加时吧，加时伤停补时阶段啊，还没有算加时，伤停补时阶段，那么乌兹别克是一共97分钟，乌兹别克是领先了日本96分钟啊，就是领先了96分钟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再多坚持一分钟就可以成功的啊，不用去打加时赛，也不用去踢点球，就杀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了。但是就是呢，最后一分钟他们被日本包括守门员在内的全线压上的战术啊，在最后一分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么最终呢，常规时间加伤停补时97分钟的时间，乌兹别克是和日本打成了1-1平。那由于本届亚洲杯的新规啊，是不进行这个加时赛了，是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话说进入到点球呢，又是双方又给上演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啊。日本队先罚进了一个球，结果乌兹别克第一个球罚丢了，那么紧接着日本队啊第二罚也罚丢了，眼看着这个乌兹别克就有机会追平了吧，哎，乌兹别克上来两罚是连续罚丢。那么一直到这个比赛进行了6轮罚球啊，双方球员各罚了3个进球，那最终啊6轮罚点球啊，双方一共罚进去了3粒点球，也就是说日本队啊罚进去了2个，乌兹别克前3脚啊只踢进去了1个。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日本队是3-2战胜了乌兹别克。您想一下啊，罚了5轮点球，还有常规时间的一个进球，那3-2减掉一个常规时间的进球就是2-1，也就是说罚了5轮啊，双方球员每个球员踢了5轮啊，日本队踢进去了2个，
乌兹别克踢进去了一个，您想想，这在足球的点球大战当中，几乎是到目前为止，克凡是没有听说过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有发生过啊，也是非常的奇葩的一场比赛了。乌兹别克也是机会在自己手中啊，有很多机会，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的机会也是很大啊。无奈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是被日本队的后卫给绝平了。那么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那么就像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国家队亚洲杯的决赛一样啊，当时呢也是中日之间进行。那在今年亚洲层面上的比赛，女足进行了三场，男足进行了两个年龄段。那么咱们三支女足队伍昨天有提到是均闯入到四强当中啊，可以说是运气不太好，他们均在半决赛啊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而且这个最终的冠军呢， U20 年龄段的日本和 U17 年龄段的朝鲜，这两个队伍分别在各个的年龄段是属于国际上啊，不仅仅是亚洲范围内，在国际上都是难逢敌手的这么一个断层领先。所以说咱们中国女足也是有明显的进步啊，只是运气欠佳。而在男足赛场上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进行了两个年龄段的比赛，可以说这个男足的成绩啊是不能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首先是在23岁以上，也就是成年队的赛场，中国男足是在亚洲杯是创造了这个近30年的历史啊，是再次杀入决赛当中。而且在杀入决赛的过程当中，只踢进去了一粒进球，决赛当中是不敌日本，遗憾的屈居亚洲杯的亚军。而我们 U17 的男足呢，在亚洲杯上面又再次杀进了决赛。那中国男足是双双杀进决赛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但是今年他们做到了。而且这支 U17 还很有可能替咱们成年队啊，也就是这些大哥哥们啊，23岁以上的这个 U17 给复仇。因为在成年队里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 U17 这个年龄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咱们中国的 U17 这支年龄的这支队伍整体实力我觉得反而是在日本队之上。别看两队小组赛交过手当时中国队是1-2输给了日本队，那是因为中国队首场0-1就输给了印尼第二场1-2输给日本，那是一只脚挂在了悬崖的边上。但是随着中国队球员这些小朋友们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以及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以及一些明星球员的回归，相信这场决赛是绝对有的看的。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这个日本队呢侥幸战胜，也不能说侥幸啊，也是有实力的，战胜了乌兹别克闯入决赛，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利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身体上不吃亏，技术上呢这批 U17 也不输日本。如果是面对着乌兹别克的话，别的不说啊，就这个身体上面，身体对抗上面，还有这个体能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 U17 是明显处于下风的，哪怕技术是比对方好。所以说今年这一届 U17 这个亚洲杯的决赛我个人还是看好咱们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拿回亚洲杯男足的冠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最后一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个决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决赛的时间是已经出来了啊，出炉了啊。不关注新闻或者说不关注体育的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消息要去官网查。那么比赛的时间是在23日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3点钟，23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场中日大战。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周六的凌晨3点钟决出。

我们剩下的时间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啊。那目前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羽毛球一哥施玉琪是因伤退赛了，但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啊，还有李诗峰、翁虹洋、陆光祖、胡哲安和朱轩辰五人是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其中身为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九的李诗峰是成为了球迷眼中的争冠大热门。那么在今天啊，澳洲东部时间的下午啊，李诗峰是迎来了他男单卫冕的首秀，对阵日本选手古贺慧。本场中日对决，李诗峰在开局表现不佳，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一度是被对手逼入绝境。第一局是率先以11-21就输掉了，而第二局呢也是上来没有找回状态啊，是落入到5-14的巨大比分的落后啊，也就是说对手再拿下7分就拿下整个比赛了。而李诗峰呢想要逆转，首先这一局呀他还要拿16分，但是啊李诗峰好在是没有放弃，终归是实力略强于对手。那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这个过强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啊，李诗峰是最终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局在5-1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打了对手一个16-2啊，21-16赢下第二局，然后决胜局是彻底进入到李诗峰的节奏当中，最终2-1完成逆转，也是爆了两人上一次交手的李诗峰爆冷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那上一次交手的两人还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当时李诗峰世界排名第7，而对手是世界排名50开外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但是李诗峰去年是阴沟里翻了船，那今年他是成功靠着顽强的意志成功复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国际的消息、中国的消息、体坛的消息啊，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各个事情。还是和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3w.huasha.net.au 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而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还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我们的节目的音质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7: 天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1: 不要反过来哦！
22: 雾气松酒。相信安康
23: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2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8: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8: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6: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劳驾驶过，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想，支持你的梦想。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南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啊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南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 3AW 啊、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啊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冲绳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本媒体的最新报道，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高市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

表白墙泄案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明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击败时市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这个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哈、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亚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都是打了咱们澳大利亚一个立足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粒进球呢，是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上半场双方战成0-0平。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回来，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那么中国队是趁着澳大利亚立足未稳，是率先打进一个球，而1-0的比分是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啊，在6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里，那常规时间90分钟结束之后，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水啊，以及换人等等调整嘛。那在调整回来过后呢，双方进行补时阶段的时候，中国队又是啊，趁着这个刚下场是吧，休息了几分钟，补了补水，然后或者说听教练分析了分析战术呀，或者怎样的啊，又是趁着澳大利亚队啊立足未稳之后，补时的第一分钟，那由中国队是攻入了几乎可以说是绝杀的一球啊！补时一共就6分多钟嘛，是吧？那么浪费掉一分钟之后，进行了一分钟之后，还剩5分多钟的时间，那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成功的带到了2-0，可以说是一只脚啊就已经迈进了决赛的大门。那么最后的5分钟也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啊。那最终咱们澳大利亚队是这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中国队是成功昂首，时隔22年啊，再次杀进亚洲杯的决赛当中。那22年前，也就是2004年啊，中国 U17进入到决赛是成功夺冠了。当时他们是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朝鲜队，成功夺冠。而咱们今年啊，这支中国队将在决赛当中面对的是谁呢？是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胜者。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神奇啊！乌兹别克在这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啊，或者说算上这个加时吧，加时伤停补时阶段啊，还没有算加时，伤停补时阶段，那么乌兹别克是一共97分钟，乌兹别克是领先了日本96分钟啊，就是领先了96分钟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再多坚持1分钟就可以成功的啊，不用去打加时赛，也不用去踢点球，就啊杀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了。但是就是呢，最后1分钟，他们被日本啊，包括守门员在内的全线压上的战术啊，在最后1分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么最终呢，常规时间加伤停补时97分钟的时间，乌兹别克是和日本打成了1-1平。那由于本届亚洲杯的新规啊，是不进行这个加时赛了，是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话说进入到点球呢，又是双方又给上演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啊！日本队先罚进了一个球，结果乌兹别克第一个球罚丢了。那么紧接着日本队啊，第二罚也罚丢了，眼看着这个乌兹别克就有机会追平了吧？哎，乌兹别克上来两罚是连续罚丢，那么一直到这个比赛进行了6轮罚球啊，双方球员各罚了3个进球，那最终啊，6轮罚点球啊，双方一共罚进去了3粒点球，也就是说日本队啊罚进去了2个，乌兹别克前3脚啊只踢进去了1个，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日本队是3-2战胜了乌兹别克。您想一下啊，罚了5轮点球，还有常规时间的1个进球，那3-2减掉一个常规时间的进球就是2-1，也就是说罚了5轮啊，双方球员每个球员踢了5轮啊，
日本队踢进去了两个，乌兹别克踢进去了一个。您想想，这在足球的点球大战当中，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柯凡是没有听说过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有发生过啊，也是非常的奇葩的一场比赛了。乌兹别克也是机会在自己手中啊，有很多机会，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的机会也是很大啊，无奈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是被日本队的后卫给绝平了。那么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那么就像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国家队亚洲杯的决赛一样啊，当时呢也是中日之间进行。那在今年亚洲层面上的比赛，女足进行了三场，男足进行了两个年龄段。那么咱们三支女足队伍昨天有提到是均闯入到四强当中啊，可以说是运气不太好，他们均在半决赛啊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而且这个最终的冠军呢， U20 年龄段的日本和 U17 年龄段的朝鲜这两个队伍分别在各个的年龄段是属于国际上啊，不仅仅是亚洲范围内，在国际上都是难逢敌手的这么一个断层领先。所以说咱们中国女足也是有明显的进步啊，只是运气欠佳。而在男足赛场上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进行了两个年龄段的比赛，可以说这个男足的成绩啊是不能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首先是在23岁以上，也就是成年队的赛场，中国男足是在亚洲杯是创造了这个近30年的历史啊，是再次杀入决赛当中。而且在杀入决赛的过程当中，只踢进去了一粒进球，决赛当中是不敌日本，遗憾的屈居亚洲杯的亚军。而我们 U17 的男足呢，在亚洲杯上面又再次杀进了决赛。那中国男足是双双杀进决赛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但是今年他们做到了。而且这支 U17 还很有可能替咱们成年队啊，也就是这些大哥哥们啊，23岁以上的这个 U17 给复仇。因为在成年队里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 U17 这个年龄段啊，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咱们中国的 U17 这支年龄的这支队伍啊，整体实力我觉得反而是在日本队之上。别看两队小组赛交过手啊，当时中国队是1-2输给了日本队，那是因为中国队首场0-1就输给了印尼啊，第二场1-2输给日本，那是一只脚挂在了悬崖的边上。但是随着中国队球员啊，这些小朋友们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以及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以及一些明星球员的回归，相信这场决赛是绝对有的看的。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啊，这个日本队呢侥幸战胜，也不能说侥幸啊，也是有实力的，战胜了乌兹别克闯入决赛，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利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身体上不吃亏，技术上呢这批 U17 也不输日本。如果是面对着乌兹别克的话，别的不说啊，就这个身体上面，身体对抗上面，还有这个体能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 U17 是明显处于下风的，哪怕技术是比对方好。所以说啊，今年这一届 U17 这个亚洲杯的决赛啊，我个人还是看好咱们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啊，再次拿回亚洲杯男足的冠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最后一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个决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决赛的时间是已经出来了啊，出炉了啊。不关注新闻或者说不关注体育的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消息要去官网查。那么比赛的时间是在23日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3点钟，23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场中日大战。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周六的凌晨3点钟决出

们剩下的时间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啊。那目前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羽毛球一哥施玉琪是因伤退赛了，但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啊，还有李诗峰、翁宏阳、陆光祖、胡哲安和朱轩辰五人是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其中身为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九的李诗峰是成为了球迷眼中的争冠大热门。那么在今天啊，澳洲东部时间的下午啊，李诗峰是迎来了他男单卫冕的首秀，对阵日本选手古贺慧。本场中日对决，李诗峰在开局表现不佳，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一度是被对手逼入绝境。第一局是率先以11-21就输掉了，而第二局呢也是上来没有找回状态啊，是落入到5-14的巨大比分的落后啊，也就是说对手再拿下7分就拿下整个比赛了。而李诗峰呢想要逆转，首先这一局呀他还要拿16分，但是啊李诗峰好在是没有放弃，终归是实力略强于对手，那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这个过强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啊，李诗峰是最终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局在5-1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打了对手一个16-2啊，21-16赢下第二局，然后决胜局是彻底进入到李诗峰的节奏当中，最终2-1完成逆转，也是爆了两人上一次交手的李诗峰爆冷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那上一次交手的两人还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当时李诗峰世界排名第7，而对手是世界排名50开外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但是李诗峰去年是阴沟里翻了船，那今年他是成功靠着顽强的意志成功

0: 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国际的消息、中国的消息、体坛的消息啊，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各个事情。还是和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3w.hwasia.net.au 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而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还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我们的节目的音质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白灯下隐形，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阵就想要看看武大郎。孟干娘，不管怎么说，我看看他吧。我跟他过了这么久，他死了，总得让我见一面。
7: 见一面行，你可别害怕，听见没有？
6: 我不害怕。
7: 等住劲啊，我给你看看。
6: 王婆俩手抓住这背边，轻轻地往起这么一掀，就把武大郎这张脸露出来了。服毒人的脸，那能好看得了吗？武大郎面色铁青，嘴唇发紫，七窍流血，那舌头都咬破了。潘金莲一看武大郎这张脸，那真是恐怖万分。哎呦，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吧，不让你看你偏看，这一看害怕了吧？潘金莲赶紧躲到了旁边。
7: 您别看武大郎这一辈子没人怕他，他死了之后大伙儿都怕他了。
6: 生无人怕，死而生威呀。潘金莲躲到旁边，王婆吩咐快点把脸盆给我拿过来。潘金莲把脸盆拿过来，把手巾递过来。王婆那胆儿大，这辈子什么不是人的事他都干了。他拿过手巾来，头了头，

0: 然后就把武大郎脸上的血迹都给蘸了蘸，耳朵眼里边、嘴里边、鼻孔里边，甚至眼角边上都擦了。擦完了之后，偷偷手巾又把脸擦了两三遍，这才把手巾放下。来吧，金莲，摘西寨门来，先听到楼上吧。咱俩又不能往楼下背，好吧？他们把门摘下来，用两个凳子一躺，躺在楼上屋里边地下。然后呢，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抓住这褥子角，把武大郎由打床上就抬到这门板上了，让潘金莲找了几件武大郎生前换洗的衣服，王婆给武大郎把衣服换穿上。一边穿衣服的时候，王婆一边嘴里边直叨咕：“武大呀，走吧，啊，放心的走吧，来生呢再拖上个好样的，听见没有？这辈子你是够亏空的了，来生呢把这辈子的亏空啊再补上，要掏上啊掏上个有钱有势的，是不是？你呀来辈子掏上个像西门大官人那样的人啊，你看怎么样？哎，安生的走吧。”你说这王婆他嘱咐武大掏成西门庆那样的人，这叫什么人吧？他给武大郎把衣服穿好了，这才又放在这停灵板上，拿过一个褥单来给武大郎连身在脑袋这么一蒙。潘金莲坐在旁边是一动不动，面色蜡黄。王婆给武大收拾完了，这才看了看潘金莲：“金莲呐，你怎么的了啊？”潘金莲听王婆这一问，他潘金莲放声而哭，哭得很悲切很凄凉。王婆在旁边半天没言语。有人说潘金莲哭武大郎全是假的，但是我们说潘金莲哭武大郎应该确切点说是半真半假。他既有希望武大郎死，又有希望他不死，这么两种心情掺杂着。他心中对武大郎怀疚带愧，同时呢，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他又觉得武大郎不死，这事情不好办。潘金莲这一哭，王婆在旁边劝慰他：“金莲呐，哭是哭啊，你可得记住了，可不能把这个事儿哭出破绽来。你现在哭应该啊，明天来了人还得哭呢，但是你打今天起你可就好了，这火坑你就跳出来了，你不跟他过了，你富贵在前，嗯，你乐得在后边呢啊。”王婆这么劝他，俩人在屋子里边说话，屋子外边可有个人听见了。谁呀？卖雪梨的那乔运哥。前天乔运哥跟武大郎一块捉奸去了，西门庆往外一走的时候，乔运哥给吓跑了，吓跑了之后，乔运哥还不知道武大郎捉奸的结果如何。昨天在街上转了一圈，到处想找武大没找着。每天武大郎卖炊饼那是经常跟乔运哥碰面的，乔运哥心里想啊，这武大没上街怎么的了？让西门庆给打伤了，那我得去看看他呀。先别去，万一碰见西门庆呢？今天白天又上街，又没碰见武大郎，这乔运哥放心不下。乔运哥别看年纪小，但是他还有一种穷像穷富像富的义气。乔运哥心想，武大爷那是个老实人厚道人，我呀今儿个帮黑天的时候我上他们家看看。所以乔运哥晚饭之后天擦黑他奔这儿来了，刚到对过那胡同口边上，想着奔武大郎家里来，忽然发现西门庆从王婆那茶房里边出来回家，那就是西门庆来送毒药。刚走，乔运哥一看见西门庆的身影没敢动。乔运哥心想，哎呦，怎么这小子又来了，看来这武大捉奸没好使啊，没把他镇住。西门庆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他看见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由打茶房里边出来， 奔他自己家里边去了。他们进了门，上了楼了，乔运哥就来到了武大郎住的这个窗下，也就是楼底下。这种楼呢，隔音设备并不强，他们在楼上起初说话的声音，乔运哥在楼下都可以听得到。开始啊，他们说什么听不清，但是王婆、潘金莲、武大说话的声音他辨得出来。哦，听着武大说话，乔运哥暗想，看来武大爷可能有了病了。他们呢，这是来关照他。又待了一段时间，武大郎服毒之后在楼上边折腾，乔运哥没太听清楚，因为他们用被捂着摁着，他折腾那个声音不太响。待了一会儿，潘金莲哭，乔运哥可听见了。呀，怎么的？他怎么哭了？哟，哭武大死了。他奶奶，是不是他们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哎呦我的妈呀，好狠呐、你们呐。怎么害死的？这边我还不知道，我就看到是他们这几个人出出进进。乔永哥心想，我得记着这个事儿，将来为武大伸冤。乔永哥一摸头，他回了家了。这儿潘金莲和王婆整守了一宿，第二天天大亮之后，王婆马上下楼，先到在自个儿的茶房里边等着西门庆，这是预先定好了的。西门庆老早的就到王婆这儿来了，一见王婆，王干娘，昨晚怎么样？王婆满面堆笑，大官人，一切顺利，人完了。是吗？王干娘，您干得真利索。嗨，西门大官人，这不都是为你吗？好了，西门庆一伸手，怀里边掏出50两银子来。王干娘，您带着，日后不够花，您再找我。哎呦，你看看看，那好吧，那我就谢谢西门大官人。王婆把这50两银子接过来，转身到自己里屋开开柜，把它扔柜里边锁上了。王婆为什么敢干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挣钱，他给西门庆、潘金莲两个人当这个撮合山，也是为了挣钱。王婆信奉的原则，就是良心可以不要，钱不可不要。有了钱，什么都好办。王婆已经看出来了，这西门庆就是个摇钱树。现在我只要盯住他，我就不缺钱花。我缺钱花了，我就绑住这树，我就摇三摇，晃三晃，他就掉银子。现在王婆对西门庆这就开摇了。王婆说，西门大官人呐，下一步可得看你的了，这个事儿到现在你可别放大胆汤，知道吗？他还有个兄弟武松没回来呢，在武松回来之前得把这个事儿办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你呀，张罗着给他把棺材弄来，最好再请俩和尚念念经，念完经之后啊，就把他抬出去火炼了。但是呢，这里边有个事儿，要是火炼的话，就得找那个团头何九叔。这何九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在咱们这个街面上那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街一走，家家户户谁家有什么事儿，他一看就透啊。你呢，在何九的身上可得下点功夫，把他的嘴得封住，武松将来回来别从他那儿走漏风声，这就行了。西门庆说，好，王干娘您尽管放心。西门庆信奉的是，只要有钱就使鬼推磨，有钱就能万事亨通，是一通百通。我有钱，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西门庆马上转身走了，告诉他手下的伙计，一会儿的功夫又打棺材铺里边抬了一口白叉子棺材来，又让他的伙计到楼上帮着潘金莲、王婆也跟着到这儿，把武大郎又打楼上抬下来，先放在棺材里边入了殓了，盖上棺材盖，财头字给写好了，财头前面摆上供桌，摆上香炉，立上灵牌，两边插上蜡， 点着了，旁边有烧的纸张，同时呢上扎在房里边又买了两个金童玉女儿摆在一左一右，这都是宋朝的葬礼。潘金莲穿白带孝就在棺材旁边一跪，一会儿哭一阵，一会儿悲一阵。武大郎这一死，街坊邻居可就都知道了，大家伙纷纷相告，哎呦你快看看吧，这武大死了，怎么回事啊？昨儿还见着他了呢。没有，头两天就不出来了。是吗？啊，我好像是昨天见着，快再看看去怎么回事。邻里们都来了，一问潘金莲，潘金莲就说了，昨天晚上好没眼的他就心口疼，说疼就没完了，疼了有一个时辰这人就死了。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真没想到哦。你别看他个小啊，那身体还不错的，成天在街上转呐。武大那个是好人呐，真是老实巴交的，咱们街坊邻里边住着谁也说不出他不好来呀。大家伙都有一番怀念之情，劝慰潘金莲别哭了，人已经死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有的人问武松怎么没回来呢，说快回来了，那好，等他兄弟回来帮着你安着安着这些家务事。吊唁完了之后，这街坊们出去可就背地里窃窃私语呀，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潘金莲呢不是个好东西呀，这些日子他就在王婆那个茶房里边跟那个西门庆啊勾勾搭搭，出出进进，谁没看着啊？说不上怎么死的呢。嗨，这个事儿咱可别多说呀，这是人命啊，没边没样的话少讲，让人抓住棒咱还不好回答。哎，咱心里有数就得了。邻里们已经引起了议论了，这个时候王婆更是施展出自己的浑身伎俩，她替潘金莲造舆论，逮谁跟谁说，哎呀你说呀，这个是人死如灯灭呀，说死就完呐。你说武大比我年轻那么多岁数，怎么让他死了，怎么不让我死了呢？你看我想死吧还老死不了。哎，昨天呢我还看见武大了好好的呀，你看看今天呢他就死了。哎呦，王婆跑到棺材前边啊，给武大郎烧纸，一边烧纸他还哭天抹泪，他在哭。王婆哭啊，嘴里边还数到，数到什么呢？他没有别的数到的，哎呀大郎 啊，你死的好苦啊，今后再也吃不着你做的那炊饼了，谁还再会做那好炊饼啊？他在这哭炊饼，和这王婆出来认钱就认吃。王婆在这张罗挺欢实，邻里们对王婆自然有看法。这功夫王婆哭了几阵之后，就告诉邻里们了，不管怎么说武大活着跟咱们关系都不错呀，现在金莲都已经傻了，俩眼都直了，这个事儿大伙得帮着忙活忙活。金莲胆小啊，不能让这棺材在屋里边待的日子多了，我跟他商量好了，明后天呢就出吧，干脆呀送到炼人厂啊把他火炼了。你们哪位给何九叔送个信儿，让他来一趟看看，帮帮那忙。邻居们一听，好吧，有人给那团头何九叔送信儿去了。这何九叔听见信儿之后奔这儿就来了。何九这个人是本地的团头，什么叫团头呢？唐宋时期以民兵为团，十人为火，五火为一团，这叫小团。官府的兵300人为一团，这叫大团。团头指的是小团的首领，民间有喜事丧事都请团头出面，所以何九来了。何九往这儿走着的功夫，在半道上正碰见西门庆，这西门庆是有意的来迎他。两个人在街上一见面，何九冲西门庆一报案，哎呦，西门大官人，久违久违啊。何九说，你好，你要上哪儿去啊？我听说卖炊饼的武大去世了，我到他家里边去看看，帮着料理料理丧事。哎，您稍等片刻，我有话跟你说，来，请到旁边坐。哦，西门大官人，您有话，那好吧。何九叔跟着西门庆就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坐去了。西门庆要了几个菜，命人摆上酒来，给何九倒上酒， 他自己也斟上。这几个举动使何炅颇为惊异。何炅心想，我跟西门庆两个人虽然是认识，但素无交往啊，今儿个怎么忽然报不上的酒馆里边要请我吃饭，请我喝酒啊，这是怎么回事？西门庆把酒杯端起来，冲着何炅说，何炅叔，来，咱先干一杯。他管何炅也叫何炅叔了，这个西门庆一向对人不怎么尊重，今儿个管何炅叫何炅叔，这是因为有求于人呐。何炅端起酒杯来，喝了一杯酒，把酒杯放下了。西门大官人，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有点事。何炅叔，你知道那个卖炊饼的武大他是谁吗？啊，这什么话，他就是武大呀。何炅说，西门大官人，那他是谁？
1: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交情莫逆呀。他现在得疾病身亡，他的亲兄弟武松没回来，我可以说是他的义弟，我就得帮着张罗这个丧事了。
0: 哦，原来如此，小人不知。
1: 还就说啊，这么说吧，武大和我生前过从甚密，他呢，这个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说他自己长得丑，死了之后呢，不要让他的脸面见人。我刚才看了看，他得心疼病死的，这个脸色不太好看。我想呢，您关照一下，在火炼的时候，把他脸蒙上，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看怎么样？
0: 何炅一听这句话说的，
1: 其中有点破绽。怎么，他生前就预定到自个儿要死了吗？先跟你讲这样的话，死了之后别让脸面见人。西门大官人，这个事好办，我可以把他脸蒙上，不让别人见到也就是了。
0: 那好，就拜托您这件事。
1: 说着，西门庆从怀里边掏出来十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
0: 何炅叔，这点银子您带着，不成敬意。
2: 哎呦，何炅叔心想，为这个事儿给我十两银子吗？
0: 啊，西门大官人，这个用不着，您告诉我的话我照办就是了。
2: 不不不不，这是劳动您大驾了，你把钱带起来。
0: 何炅叔心想，西门庆这个人不能得罪，这是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坏种，官司两面他都能吃得开，他给我钱我要不收，反而他会犯猜忌。
2: 收就收。
1: 何炅叔把这钱揣到怀里了。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那我就谢谢您了。啊，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0: 西门大官人，您尽管放心，这个事情我就按您吩咐的去办，绝无有漏洞。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吧，西门大官人，我该上他家去了，丧事等着我去料理呢。
0: 好好好。两个人匆忙的在这喝了几杯酒之后站起身来，何炅叔往外走。一边走着，何炅叔自个儿心里想啊，
2: 我从来没听说武大郎有个莫逆的朋友是西门庆啊。
0: 啊，这些天来我可听到街坊邻里们不断地向我耳朵里面吹风，说武大郎的媳妇儿潘金莲跟西门庆可不错。
2: 武大郎死得蹊跷，西门庆花十两银子要关照他，这个事儿可真怪呀。
0: 我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武大郎虽然是一个卖炊饼的小人物，但是武大郎的兄弟那可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啊，县衙门里边那是都头老爷。听说武松不在家，他们家里边发生了这件事，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查问始末缘由。我是团头，我处理的丧事我弄不清楚，到时候可就不好报这个账啊。
2: 何九叔心中暗想，武大真是个老实人呐。他为什么对武大这么印象呢？说实在的，到现在何九叔还欠武大十张炊饼钱呢，那是十了天以前的事儿了。那天呢，何九叔家里边来了个客人，做饭不赶趟了，偏赶上武大郎在他门口这卖炊饼，何九叔就出来在武大郎这儿赊了十张炊饼，告诉他一半天就给他钱。武大郎说这事儿好办，挑着挑就走了。武大郎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阳谷县里边不管谁买他的炊饼，有钱给，没钱就可以赊。而且你赊了他的炊饼之后，他绝不能主动地找你要账去，再见到你呀，好像他该你钱一样，还躲着你，就这么个厚道人。长了呢，人们谁赊了他的炊饼都及时给钱，正因为他老实，所以人们就不欺负他了。何九叔赊了他那十张炊饼之后，第二天就想给他钱，可是没找着武大。平常在街头巷尾经常碰着他，恰恰要找他的时候反而碰不着了。何九叔这心里边老放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武大死了。他一听说武大郎死，这个炊饼账的事儿马上又想起来。何九叔暗想，我还该他十张炊饼钱呢，这个账我得上他棺材头里去还去。哎，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推门一进来，一瞅呈现在眼前的是白茬子棺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何九叔赊了他那十张炊饼之后，第二天就想给他钱，可是没找着武大。平常在街头巷尾经常碰着他，恰恰要找他的时候反而碰不着了。何九叔这心里边老放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武大死了。他一听说武大郎死，这个炊兵帐的事马上又想起来了。何九叔暗想，我还该他十张炊饼钱呢，这个账我得上他棺材头里去还去。哎，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推门一进来，一瞅呈现在眼前的是白茬子棺材，材头上写着字：亡夫大郎武直之位。棺材前面是供桌，供桌两边站着纸糊的金童玉女，供桌上摆着供品，有烧香的香炉，有两只蜡烛。这供桌前边呢还有一个烧纸用的盆子，盆子前边是磕头用的一个蒲团。屋子里边很凄惨，何九叔看到这一切点了点头啊，冲着那棺材扑通他跪下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武大呀，我来给你烧纸来了。旁边有纸，他拿起几张纸来在那蜡烛上点着了，放在那盆子里边让他分烧。烧完了之后磕俩头，何九叔站起来了，自己心里边默默的叨念：武大，这回我是刚见你的面，然后我自己花钱买纸来再给你烧啊。哎，这屋子里边怎么没人呢？潘金莲哪去了？有人吗？啊，何九叔这一问有人吗，就听楼上边有人答话：来了来了来了。谁呀？王婆跟潘金莲。他们两个人怎么上楼上了？上楼上边商量着怎么处理武大郎这尸首去了。王婆跟潘金莲听见下边有人呼喊，两个人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走起来了。王婆一看见何九叔，哎呦，何九叔啊，盼着您来呀，您怎么才到啊？快点吧，您看这事怎么办吧，金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哦，何九叔抬头看了看潘金莲，身上穿白带孝，一瞅潘金莲的相貌，何九叔心中暗想啊，我早听说武大郎有个好漂亮的媳妇儿，从没见过，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潘金莲长得非常俊秀，这俊秀里边略透着一点妖艳，虽然是穿着一身孝服，但是反显得她更加漂亮。看见潘金莲长得这个样子，何九叔心里就又琢磨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西门庆要是见到她能放得了她吗？那是个花里边的蝴蝶呀，那是个采花的蜜蜂啊，这个小子在阳谷县里边是臭名远扬啊，三街六巷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没少让他糟蹋。看起来武大之死准与他们之间有关。他想到这儿嘴里没说：哦，这位就是武大嫂吗？王婆就说了：对对对对对，哎，这就是金莲，这是何九叔。潘金莲过来给何九叔施礼：啊，何九叔，您快想办法帮帮我这个忙吧。
2: 啊，好说好说。
1: 大郎得的什么病啊？昨天晚上心口疼病发作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离开人世了。
2: 好，不要难过。
1: 唉，
3: 这是天数已定啊。大郎是好人，大概是他上天堂去享福去了。人都难免要走这一步，你也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4: 武松上哪儿去了？
5: 哦，他奉老爷的命令上京城里边去了，头年就走了，听说最近就要回来，可是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3: 王婆在旁边插话就说呢，
4: 大郎啊，活着的时候啊，这两天就老说，哎呦，我想我兄弟呀，我兄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琢磨着他这准是有点先兆，是不是他要死了，他自个儿这个心理上就有个变化呀？
3: 啊，也许是吧。武松他不知道他哥哥死了，是不是得等武松回来再处理丧事啊？
4: 哎呦，舅叔啊，这可不行啊，你看看现在这天气一天比天暖和了，这武松什么时候回来没准日子。你说这个死尸在棺材里边放着，日子长了不就坏了吗？再者说了，金莲剩一个人胆小啊，屋子里边放着这么个白茬子棺材，出来进去的就多吓人呐。
3: 哦，哪有什么害怕的啊，武大活着是个老实人，死了也得是个老实鬼，你放心，他绝不会闹什么事儿。我琢磨着他要想这个家呀，顶多晚上自个儿溜达着回来，站在门口那看看也就得了。
4: 哎呦，你说的多吓人呐，这站门口看看，让谁看见也吓一跳。
3: 嗨，我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事儿了。我是想，如果五都头不见着他的哥哥的尸首，就这样把他火化喽，五都头回来追问起来是不是不好办呢？
4: 嗨，那有什么不好办的，这个他嫂子说话呀，再者说了，我这个邻居我可以见证啊，等不得他回来了。您快得想办法把他烧了吧。啊，
3: 烧了？
4: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烧了呢？
3: 我看呐，越快越好，明儿就把他烧了吧。
4: 明天？
3: 昨天晚上死的，明天就出吗？
4: 那可不呗，还等着干什么呀？原来呀，我们还想请俩和尚给他念念经，结果这和尚啊哪也请不到，你说武大郎是不是苦命的，活着没享着福啊，死了想请个和尚都请不来。我说苦命人就苦命人对待吧，快点就把他出了得了。
3: 哦，那好吧，我回去合计合计。但是我是团头，有这么一个规矩，不管是谁家死的人，要想往外边出，我得先看看这死尸。棺材盖没钉钉吧？
4: 啊，还没有呢。
3: 把棺材盖搬开，我看看他。
4: 哎呀，别看了吧，人家说盖上棺材盖之后就不能再见天了。
3: 哪有这规矩啊？啊，这也没见天，这棺材不是在屋子里边停着吗？
4: 啊，可也是，不过这棺材盖可沉了，这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搬不动啊。
3: 不用你们搬，我搬。
4: 您非要看呐？
3: 啊，我得看。
4: 反正那模样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心疼病死的都这样。
3: 我知道，我见过心疼病死的人。
6: 说着话，何九叔走到跟前，伸手一搬这个财头盖，他使劲那么一抠，嘎，这棺材盖就起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错，把这棺材盖斜错开了。何九叔手扶着棺材，探身形往棺材里边一瞧，正看见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哟，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把何九叔也吓了一跳。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啊，面色趋青，嘴唇是紫的，七窍还残留着血迹。虽然说王婆他们给擦了，
4: 擦完了之后啊，那个血又往外渗出来一点儿，定了血嘎巴，而且有一只眼睛还微微的睁着。就这模样，谁看见都得头发根子发炸呀。何九叔看了这一眼，就嚼着脊梁沟一发麻。何九叔心里边暗暗的想，武大呀武大，看这意思你死得冤呐。何九叔心里有数了，但是没说什么。来，我把棺材再给你合上，咣，棺材盖又盖上了。王婆，
5: 哎，何九叔，他这模样怎么这么难看呢？
4: 哎，那个心病啊，都是这个样。我听你说，心病是憋死的，憋死还什么好模样？
3: 嗯，可倒也是。明天要想出的话，我今天回去得合计合计找几个人，另外呢也得办一办手续，你们听我的信儿吧，好不好？
5: 哎，明天您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
3: 明天，反正是明天我能来
5: 啊。
3: 明天我要不来呢，你们就别动。
5: 您别不来呀，您无论如何得来。
3: 那当然了，你等着我吧。何九叔转身由打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何九叔心中暗想，就这个样，我要把他送到火葬场把他火化了，武松回来跟我要追问起责任来，我可担罪不起呀。
4: 这个丧不能出啊，我得回去跟我老婆子商量商量。
3: 这何九叔为什么跟他老婆子商量商量啊？
4: 何九叔的老婆，这何九婶儿可是个有主意的人。何九叔当这个团头，在街市上不管有什么难心的事，回家都跟自个儿老婆商量，因为他老婆有点足智多谋，可以称作女中的魁元。何九叔回家跟老婆子商量去了，这儿呢，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在合计。
5: 我瞅他这意思，好像明天他不来。
4: 哪能不来，他得来。他要不来的话，西门大官人能饶得了他吗？
5: 对。王干娘，今天晚上您看是不是您就别回家了，您就在这跟我一块作伴吧，好不好？
4: 怎么着，
5: 你害怕呀？
4: 我看这样吧，我把西门大官人给你找来得了。
5: 别去，你把他找来，他刚死了一天，让街坊邻里看见，这不好说呀。
4: 嗯，可也对，那就这样，今天晚上我去跟你作伴。话言未了，西门庆也打外边来了。西门庆到这干什么来了？打听一下何九叔是怎么安排的。
3: 王婆把刚才何九叔的所作所为跟西门庆这么一讲，他说明天安排人来。西门庆说：“你放心。”他说安排人来，指定安排人来，我已经给了他十两银子了，吃了人家嘴短，花了人家手短，他花了我的钱了，就得给我办事。
5: 可也对。
3: 西门庆陪着潘金莲和王婆在这待了一段时间，西门庆避嫌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天色慢慢可就晚了。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一块儿在这儿吃的晚饭，晚饭之后两个人就上了楼了。上楼坐下，潘金莲觉得有点六神无主，一个劲儿的问王婆：“
5: 你说要是把他烧了，武松回来能不能问这个事儿？”“
4: 嗨，你管他问不问呢，他有来言必有去语，他问你你就回答他，你是他嫂子，他是你小叔，他能管得了你呀？没有什么证据，他就问不出什么来。
5: 可也是啊，王干娘，我看这两天您就天天在这跟我作伴吧，
4: 用不着。我今晚上陪你一宿，明晚陪你一宿，棺材抬出去之后啊，就不用我跟你作伴了。晚上西门大官人就来了。
5: 嗨，您先别提这个事儿了， 我现在这心特别乱。
7: 乱什么呀？
5: 你这叫熬出头来了，知道吗？
7: 到了定更天了，远处桥楼上梆嘡更梆响过，就听外边起了风了，风声一起，后院子里边的杂草碎纸随着风刮起来，在院子里边沙沙之响，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潘金莲呢，在床边上坐着，王婆呢，在地下这椅子上坐着。潘金莲的身后呢是窗户，宋氏年间那窗户上面都糊的是窗户纸。忽然一阵小风吹过，呜，这窗户纸发出了一阵响声，就这一下子，潘金莲噔起来就站起来了。哎呀，王干娘，这什么声音？别害怕，别害怕。王婆说着话，她就爬上床来了，到这窗户这儿拿手就摸。哎，
5: 我告诉你，金莲呐，你呀不懂得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窗户嘟噜。你糊这个窗户纸啊，有那么一点地方啊翘着角，没抹上酱子，没粘住。平常啊你感觉不出来，要是有小风这么一溜的时候，这个角这么一颤，就打出这嘟噜来了，嘟，就这个动静，知道吗？谁家窗户都有这种情况啊，别害怕。哎，你看我给你这么一摁呢，它就好了。说着话，王婆拿手一摁这窗户纸，就这功夫听那外边的院子里边啊，啪，王婆哎呦妈呀，崩楞有打床上一咕噜，他下来了。他这一下来把潘金莲吓得站墙根上去了。哎呀，干娘你怎么去了？
7: 王婆自己故作镇静，他妈的，谁家把尿盆没放准，挂掉地下摔两半了，把我吓够呛
5: 啊。那准是院子里边老王家。嗯，大概是。
7: 王婆说不害怕呀，这心里边他也哆嗦。王婆心想，今天我在潘金莲的面前，我得显出来格外的稳重，格外的沉静。
5: 金莲呐，我看这样吧，天色不早了，咱们就睡觉吧。啊，好，王干娘，楼下大门还没插呢，不要紧，我去插去。你晚上起夜不起？
8: 我不，我这上岁数人了，我晚上老起夜，我上底下，我把你们家那尿盆拿上来，咱们把这楼上的门也关上，晚上上厕所呀，咱连楼都不下了，对不对？
5: 啊，那好。
7: 王婆常上潘金莲家来呀，他们家尿盆在哪儿放，他都知道。王婆就下了楼了，先把大门插上，然后来到武大郎的棺材前边，借着这两盏灯看了看这棺材头。王婆她心里边亏心呐，说是不害怕，她总是觉得有点胆虚，心想，我呀给武大郎烧点纸祷告祷告。对，他自个儿烧纸啊也有点犯嘀咕，他冲楼上喊，
5: 金莲呐，你下来，咱俩在这烧点纸，给他念叨念叨。哎，
7: 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了，就跪在王婆的身后，王婆跪在前边，拿了一大沓子烧纸，点着了，往这烧纸盆里边放，拿那棍儿一边拨了这里烧纸让它燃烧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念，
5: 武大呀，你可是咱阳谷县子时街有名的老实人呐！啊，这个人活在世啊，难得赚个好名声，你好啊就好到底啊，活着落个好啊，死了也落好，你死了啊金莲害怕呀，我呀给你们家金莲作伴来了，咱们老邻旧居的娘们们混得不错啊，你活着都关照着，死了啊也得关照着，是不是？别出什么事儿啊，阴魂有灵啊，多保佑金莲，让他没病没灾的， 让他一顺百顺啊，反着说正着说，你们也是夫妻呀 啊即使有点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得担待着点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爷们儿的肚子里边走大车，娘们儿的肚子里边不穿梭呀，男人别跟女人一样。我给你呀多烧点钱啊，你拿着这钱呢上阴曹地府开个买卖，这个买卖做大了啊就发了财了，在那边要是发了财呢，你在那边再娶个一妻二妾的，要是再拖上啊，就给阎王爷多使上点钱，拖上个大财主家啊，那不就都有了吗？哎，我呀今天在这住，你可别吓唬我们，听见没有？他一边嘴里边叨咕着，一边拿那个棍儿豁那个烧纸，就这个功夫，由打这个大门的门缝底下就吹进了一股风，这一股风就把这个烧纸灰搅着往棚顶上飘，飘飘摇摇，飘飘摇摇。王婆一看，哎呀，哎，今年你看见没有？这钱呢，他收着了。你看这是，他飘起来了。他说着飘起来，王婆就叫着舌头跟他直发硬。其实他也是心虚呀。王婆烧完了纸之后，跟潘金莲两个人就上了楼了。顺手他把这尿盆就拿上来了，放在床头。两个人商量着怎么睡呢？潘金莲说：“我在里边睡。”王婆说：“那我在外头，我胆儿大，你甭害怕。”潘金莲在里边睡了，王婆靠床边躺下了，屋里的门插上了，灯没敢吹灭，点着灯睡。王婆躺到床上之后啊，开始心里面也琢磨，但又想：“嗨，人死如灯灭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武大郎活着都没怎么地，他死了还能怎么地？”他睡着了。王婆刚刚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屋子里边一阵凉气之吹，睁眼一看，有打那个门缝底下往里边直吹风，吹风完了之后就往里边冒烟儿，冒完烟儿就叫这个烟儿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一股烟儿在屋子里边一打旋儿，就变成了武大郎，把王婆可吓坏了。王婆当时就觉着整个浑身上下所有的骨头节儿都硬了。就看这武大郎晃晃荡荡走到床前，用手指着王婆，这七窍往外还流着血，他说了话了：“王干娘，你刚才说的好啊，咱们两个不是老邻旧居的吗？我关照你们，你怎么关照我呀？你们是把我毒死的，我知道，我今天是要你的命来的。”说着话，他一伸手，砰，就把王婆的脖子给掐住了。王婆是一声惨叫：“哎呀！”
0: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2300年前，屈原向月亮发问：“决力为何而不吐在腹？”2300年后，嫦娥六号降落月背，带回月壤，揭开古人的疑惑。一轮月，照了中国人几千年，从未缺席，从未缺席。本期《时光漫游记》特邀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从荧幕上的月光聊到心里的月亮。
1: 中国电影里的月亮，首先它不是一个天体，而是一个情绪装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带情绪的演员。
0: 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中午12点、晚22点，云听客户端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

0: 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那今天啊，我们来聊到的这两位先生实际上都是26年离我们远去的两位表演艺术家。
0: 嗯
1: 啊，一位是李如刚先生。
4: 哦，河北的名家。
1: 嗯，
4: 康达夫李如刚。
3: 是。如刚先生呢，就是晚年的时候就不怎么在舞台上出现了，但是他是特别关心相声界。每次就是他盼着谁去他家跟他聊会儿天儿，这个说会儿话，了解一些信息。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希望就是谁去看他念的呢，发朋友圈。他希望发朋友圈，这样就大家能通过朋友的朋友圈能看到他的这个状态。
1: 而且其实说到康达夫李如刚，可能北京的听众觉得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在河北当地，
3: 哎呦，
1: 那基本上和李金斗、陈永泉在北京感觉差不太多，
3: 完全一样。
4: 想当年二位这个在电台也好，在这个当地也好，都是非常的火爆的。
3: 嗯，
4: 而且很多节目在台上就听那个录音里的效果，当时哇，现场的效果就是万人的体育场都演过
3: 百吹图。
4: 嗯，
3: 这个盖楼状元，就是已经是在河北，如果这个相声没听着康达夫李如刚的这个作品，
4: 嗯，
3: 可惜了，这晚会差点似的。
4: 而且两个人的声音都特别有特色。
3: 嗯，
4: 这个李如刚老师这个声音呢，稍微的这个正一点。
3: 嗯，
4: 康达夫老师的声音稍微偏沙哑一点，
3: 还厚一点。
4: 对，有韵味一点，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台上就是康达夫先生特别火爆，李如刚先生特别稳重，现场特别好。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刚才你说的《百吹图》的片段。
5: 咱们俩来演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吧。
6: 哦，咱俩不说相声了。
5: 哎，
6: 那演什么节目啊？
5: 咱俩在这进一场体育比赛。
6: 体育比赛，
5: 好不好？
6: 在哪儿啊？
5: 就在这舞台上。
6: 舞台上
5: 啊？
6: 那运动得开吗？
5: 咱们也不搞什么大型的体育项目。
6: 搞什么呀？
5: 咱们搞点这个
6: 下棋。
5: 下棋人观众看不见的。
6: 对呀。咱俩人拔河。
5: 拔河那是集体项目。
6: 哎，咱们拳击。
5: 拳击啊。
6: 啊，
5: 就您这体格，把您击趴呀，您起不来了。谁击这谁都不合适。
6: 那咱比赛什么呀？
5: 咱俩比赛
6: 啊，
5: 吹牛。
6: 哎，吹牛，
5: 好不好？
6: 吹牛说大话。
5: 哎，吹牛说大话，古今中外是大有人在
6: 啊。
5: 吹牛的方法方式那真是多种多样。
6: 哦，都有怎么吹的？
5: 有海阔天空吹的
6: 啊，
5: 有直截了当吹的，拐弯抹角吹的，捧着吹的，对着吹的，明着吹的，暗着吹的，那真是无奇不有。
6: 这花样还真不少。
5: 哎，咱们通过这场比赛把吹牛人的嘴脸勾画出来，推荐给大家。
6: 干嘛呀？
5: 您喜欢哪样学哪样。
6: 人学那干嘛呀？
5: 啊，
6: 没人学，
5: 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吹牛人是什么模样。
6: 哦，哎，
5: 好不好？
6: 我对吹牛可没有什么经验。
5: 那没关系啊，
6: 啊，
5: 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
6: 这倒是。
5: 只要你不断的吹，
6: 嗯，
5: 勇敢的吹，经常的吹，吹不了多久
6: 啊，
5: 你就会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6: 啊，我吹出亚洲啊！
5: 你应该有信心呐，同志。
6: 为什么呢？
5: 你有这个条件。
6: 我具备什么条件呢？
5: 你看你脸皮长得多厚啊！
6: 我脸皮厚啊，那我也比不上你呀、
5: 啊。我不行啊！
6: 啊，
5: 我，你别谦虚啊！
6: 啊，
5: 你还行。嗯、
6: 啊，
5: 你可以说是我国吹坛上的新秀啊！
6: 吹坛
5: 啊！
6: 不行不行，
5: 嗯、啊。
6: 我哪能比了您去、
5: 啊、
6: 您是吹弹老将啊。
5: 不行不行、
6: 啊、
5: 你是青出一吹胜一吹啊。
6: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啊、
5: 你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啊。
6: 咱俩这就吹上了是怎么着？
5: 咱们俩这场比赛是不计分数不计名次，
6: 嗯
5: 啊，
6: 嗯，
5: 主要是把这吹牛人的模样给吹出来就行了
6: 啊，
5: 好不好？
6: 行，
5: 但是咱们要使劲的吹，
6: 嗯，
5: 一定要吹出风格，吹出水平，
6: 好，
5: 好不好？
6: 好，
5: 开始吧。
6: 既然这样
5: 啊，
6: 我就试着吹一回。
5: 来，
6: 嗯，
5: 现在开始了啊，
6: 开始吧。
5: 大家都坐好了，开始吹了啊。
6: 嗯，
5: 哪位有兴趣上来，咱们一块吹。
6: 行行
5: 啊，
6: 行行，甭增加了，就咱俩人吧，
5: 就咱俩。
6: 哎，
5: 开始啊，运动员入场。
6: 嘣嘣嘣。嘣嘣嘣！哎，这什么乐？
5: 吹管乐。
6: 这就开始了。
5: 下面由我们的种子队员李如刚开吹。
6: 我这就开始
5: 吹。
6: 好。
5: 说我呀，
6: 我还真没吹过这把式，
5: 使劲儿吹。
6: 那当然了，我既来之则吹之。
5: 是，
6: 要讲究吹牛啊，在座的谁也吹不过我。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5: 吹的时间可真不短了啊。
6: 那当然了，
5: 我有20多年的吹牛历史了。
6: 他也吹上了。
5: 吹啊，
6: 我吹牛可有绝招，
5: 我吹牛有祖传秘方。
6: 我能把方的吹圆了，
5: 我能把短的吹长了，
6: 我能把丑的吹美了，
5: 我能把死的吹活了。
6: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5: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
6: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5: 我们家是吹牛制造工厂。
6: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5: 我们家是吹牛托拉斯。
6: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5: 吹，
6: 看看你还上哪吹。
5: 你们家的中心是我们家给吹出来的。
6: 哎，
5: 来吹，
6: 你可真能吹呀、
5: 啊！你吹的也可以呀、啊，
6: 比不了，比不了。
5: 再来，
6: 怎么来啊？
5: 这回咱们换个方式
6: 啊，
5: 咱俩对着吹啊。
6: 什么叫对着吹啊？
5: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的目的还是吹捧自己。
6: 嘿，这名堂还真不少。
5: 哎、吹牛人净耍这花招啊！
6: 啊，
5: 来来来，对吹了，
6: 来吧，
5: 来。
6: 哎呦，这不是康达夫先生吗？
5: 啊，李如刚，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哎，啊，您相声可说得好啊！
5: 不行不行，我可比不了你呀、
6: 啊！不行，您相声说得好，
5: 嗯、啊、
6: 您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5: 不行不行，您说相声的真是新兴新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啊！
6: 啊，
5: 您说相声那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6: 您说相声是幽默而又含蓄啊，
5: 您说相声那是脍炙人口啊，
6: 您说相声那真是世界幽默宝库里的珍品呐、啊。
5: 您的相声作用大，
6: 你的相声作用也不小。
5: 哎，上一回
6: 啊，
5: 西郊木材厂着火了，
6: 哦，
5: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结果没救灭，把您请去了。您到那儿嘚啵嘚啵说了一段相声，眼看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灭了，
6: 作用大了。好，我说相声还管救火，
5: 作用大呀。
6: 你要这么说，你的作用比我作用还大。
5: 我怎么着？
6: 上回东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不下牛奶了，
5: 怎么办？
6: 把您请去了。下车之后，您不顾疲劳，风尘仆仆对着牛，您就吹上了。
5: 我吹上了。
6: 我对着牛，您就说上了。说了一段相声之后，感动的这个牛啊，顺着眼睛鼻子往外流牛奶啊，哗哗流。
5: 啊，不不，还是您的作用大呀。
6: 您的作用不小，
5: 您的相声
6: 啊
5: 在医学上都有很大贡献。
6: 在医学上还有作用？
5: 那当然了。
6: 有什么作用啊？
5: 很多病号
6: 啊，
5: 不用吃药，听您一段相声就出院了。上一回有个老太太瘫痪了80多年了，没吃药，听您一段相声，把拐棍一扔，撂着蹦就窜家去了。
6: 再换一个花样好不好？
5: 换什么花样？
6: 这回干脆咱俩还是自己吹自己
5: 啊！
6: 你吹你，我吹我
5: 啊
6: 啊，好不好？
5: 海阔天空吹，
6: 哎，直截了当吹，
5: 愿意怎么吹就怎么吹，
6: 你怎么吹我跟着你怎么吹。好，
5: 来，你听着
6: 啊，
5: 说呀，
6: 嗯，
5: 说我这个人能耐大了，
6: 我这个人比你能耐还大。
5: 我这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能耐。
6: 你有什么能耐？
5: 我呀，
6: 啊，
5: 我用耳朵能看书，
6: 吹特异功能，
5: 吹吧。
6: 我用鼻子能吃饭，
5: 好。我用嘎子窝探矿，
6: 我用嗓子眼发电，
5: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6: 我隔着衣裳能看见你钱。
5: 昨天夜里我发高烧了，
6: 昨天夜里我也发烧了，
5: 我烧到啊67度，
6: 我烧到94度，
5: 他也不怕烧死啊。
6: 烧，
5: 哎，我烧得厉害呀，我手里攥了几个玉米粒儿，张手一看，哟，成爆米花了。
6: 我烧得比你厉害
5: 啊，
6: 烧了不到5分钟，我那被子烧了4个大窟窿。
5: 呵，
6: 烧。
5: 说我昨天请人吃饭了，
6: 不是，我也请人吃饭了，
5: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啊，吃着吃着坏了
6: 啊，
5: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6: 吹啊，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5: 怎么着？
6: 我把钢种勺咽下去了，
5: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来一块，
6: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5: 啊，
6: 我把铁锅咬下一块，
5: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桌面咬下来半拉，
6: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5: 看你还咬什么？
6: 什么？
5: 还咬什么？
6: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去了，
5: 自己咬鼻子，你够得着吗？
6: 我站在桌子上咬的。
5: 说，我这个人呢，少年老成，
6: 我成熟的比较早，
5: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6: 我9岁大学毕业了。7岁我们的孩子就13了。吹呀、啊、
5: 不像话不像话。
6: 吹吧，反正吹牛啊，市场管理委员会也不管，也不用报税。
5: 对不对？我跟你说呀，
6: 啊
5: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6: 我5岁就长抬头纹了。
5: 我
1: 才是康达夫李如刚表演的《百吹图》。其实说到李如刚先生，还有一个称呼是很多人觉得很牛的、很厉害的，就是给侯宝林先生合作过的相声演员。
3: 是，
1: 这个一般人是很难的。
3: 现在我想，就是踏踏实实给侯先生担任过捧哏，还健在的就剩国盛先生了。
4: 李国盛先生，
3: 那是师徒档。为什么就是在把侯先生请到河北演出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是徒弟请的，那师傅我就给您捧哏吧。爷儿俩有几个作品，晚年侯先生老演的这个
1: 打灯谜，
3: 对，爷儿俩有这个作品。那个时候李如刚老师还是一个就
4: 小伙子，
3: 风华正茂，这舞台上正是成熟期的时候。跟侯先生旁边站着，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就说哎，这俩不像是搭档，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非虽然说侯先生那个光环那么大，但李如刚先生站在旁边就是特别的完美，
4: 很沉稳。
1: 我们就来听听这段打灯谜。
7: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让我们猜着玩。
8: 老太太也说灯谜。
7: 我说一个你们猜猜。
8: 您说吧。
7: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进窟窿。
8: 这是什么呀？
7: 破灯笼。后来我们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那个文字游戏的。
8: 文字方面的。
7: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是有赠品的。
8: 也不白猜。都是什么呀？
7: 文房四宝，
8: 纸笔墨砚。
7: 就这些东西啊。我从来不花钱买。
8: 哪儿来的？
7: 赢来的。赢的太多都用不了了，我说咱们改了吧。
8: 改什么了？
7: 咱们改一个谜语一包烟。
8: 一盒烟卷。
7: 我会抽烟了。
8: 您抽的挺多。
7: 从来不花钱买烟。
8: 哪来的？
7: 赢来的。猜这个玩意儿咱们可是有点把握。
8: 那行啊，咱们今儿在这儿互相猜猜怎么样？
7: 咱们俩猜猜。好。挂什么赠品？
8: 赠品是来不及买了，咱们这样，能折成款，一个灯谜5毛钱，您看怎么样？
7: 好，先让你说，
8: 我先说。
7: 好，
8: 我说的灯谜您猜。
7: 对，
8: 您要是猜着了，
7: 你给我5毛。
8: 对，您要是猜不着，
7: 我拿你5毛。
8: 对。
7: 那这玩意儿有输有赢啊。
8: 我这光输没赢。
7: 怎么？
8: 对，您呢没听清楚
7: 是吗？
8: 我说的灯谜您猜
7: 啊。对，
8: 您要是猜着了，
7: 我赢你5毛。
8: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7: 你输我5毛
8: 啊。
7: 这就清楚了。
8: 这清楚啊。不清楚。您还没听懂，您听我说啊。我说的灯谜您猜
7: 啊。对呀。
8: 您要是猜着了，
7: 你给我5毛。
8: 您要猜不着呢，
7: 我拿你5毛
8: 啊。
7: 我拿5毛给你。
8: 这才清楚
7: 啊。行
8: 啊，
7: 这玩意儿没什么，你尝尝就知道了。
8: 您听着啊，说眼看来到5月中，
7: 不过得善用
8: 了。家门白纸糊窗棂，丈夫贸易3年整，
7: 掌握这规律就行。你看现在报纸上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
8: 我要白说，
7: 你多看点就懂了吗？
8: 您等着
7: 啊，
8: 您猜我这是什么？
7: 你完了，
8: 完了。
7: 那先给5毛。
8: 什么就给5毛啊？
7: 你说完就给5毛吗？
8: 什么呀，我说完了您猜出来给您5毛啊。
7: 这你说这还用猜吗？你得给5毛算了。你
8: 不行。不行，得猜出来。
7: 这得猜出来。
8: 那当然了。
7: 不就你说这个吗？
8: 啊，
7: 你说那个是这个
8: 什么呀？
7: 你说什么来着？
8: 没听见。
7: 你不懂啊。事物发展有个总的规律。
8: 什么规律啊？
7: 应该是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你这什么啰里啰嗦的一大堆，不好。
8: 我这不好，您给我们说个好的简单的行吗？
7: 听着，
8: 您说。
7: 吃辣。
8: 说呀。
7: 完了。
8: 这吃辣
7: 人家简单的嘛。
8: 这吃辣打什么呀？
7: 一种食物。
8: 食物。这我猜不着了。
7: 认输了。
8: 我认输了。
7: 吃辣。
8: 什么？
7: 炸鸡蛋。
8: 怎么炸鸡蛋呢？
7: 你瞧，油热了
6: 了才能炸呀。
8: 啊，
6: 鸡蛋往那热油里一倒，它唰，这个。
8: 听见这声音就花五毛钱，我就没猜着。哎，您再说一个行吗？
6: 听着，
8: 再说，刺啦，又一个刺啦。
6: 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的又大了，
8: 哦，比刚才那还深。
6: 嗯，
8: 那我猜不着了，
6: 还猜不着，
8: 猜不着了，
6: 又炸一个，
8: 又炸一个，
6: 麻木。
8: 他这有一篮子鸡蛋，刺啦刺啦。我得花多少钱呢？
6: 你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啦，还说一个刺啦
8: 啊！
6: 哎，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
8: 猜不着。您呐，
6: 嗯，
8: 不说了。哎，我知道谜底，您就不说了。
6: 再说你也猜不着，
8: 还说呀？
6: 嗯，
8: 行，不就五毛钱吗？说
6: 啊，再说五毛不行了。
8: 多少钱呢？
6: 一块，
8: 一块。
6: 嗯，
8: 说，听着。炸鸡蛋，
6: 炸鸭蛋，
8: 怎么又换鸭蛋了？
6: 人家一块了嘛，还不给你换大点儿？
8: 二哥，这灯谜没法说了，他们还有个鹅蛋在那等着呢。
6: 三个刺啦呀，
8: 啊，都不算，
6: 一分钱也不跟你要，
8: 全不算了。
6: 这不是赌博，这是游戏。
8: 啊，好，
6: 要真说呀，
8: 啊，
6: 说扣字的
8: 那好。
6: 啊，
8: 嗯嗯，
6: 一句话扣一个字。
8: 您说，
6: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吧。
8: 哦，我琢磨琢磨，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半夜叫我们家门去，我问声谁呀、啊？我，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6: 啊，我想起来了，你这个水平低呀、啊啊！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这不好猜的还有什么意思？
8: 啊，
6: 算了，
8: 啊，
6: 刚才说那不算，我换一个。
8: 啊，别换，就说这个。我这猜着了，那换一个，
6: 猜着了。
8: 哎，这字我知道，念我。
6: 我说不是，
8: 我说是，
6: 不是
8: 是。
6: 你看，一说是一说不是，你这不是耽误时间吗？这个算算了，换一个吧。
8: 不不不，甭换，就这个。
6: 一说是一说不是，这问题怎么解决？
8: 哎，好解决呀、啊！您要不信，咱们就表演表演呢。
6: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8: 要不您不信呢？
6: 怎么表演？
8: 怎么表演？我告诉您啊，您不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6: 啊，
8: 比方说。这儿非我们的家，半夜您上我们家叫门去了，我问声谁、哎、您要说我，您就输了，
6: 不说我就算赢了。
8: 对啊，
6: 这儿就算你们家。
8: 哎，这是我们家，
6: 你们就住这儿啊。
8: 住
6: 这儿、哎、这窄点，
8: 不是
6: 你们家这房子还没落实呢。
8: 干什么呀，是不是您等等。
6: 嗯，
8: 这儿啊，打比方，比方说这儿非我们的家，您上这叫门来，我问您是谁，您说我，您就输了，
6: 不说我就赢了。
8: 对，我等着您。
6: 行，
8: 嗯，
6: 行、哦哎、你好
8: 啊，
6: 你看在门口待着呢。
8: 谁呀、啊、黑天半夜我站门口干嘛呀？
6: 这不凉快吗？
8: 凉快啊，不像话，您得叫门呐。您在门外，我在门里。
6: 那我这来了就瞧见你了，还叫门干嘛？
8: 嗨，这不打比方吗？这比方说您看不见我，您得叫门，
6: 还得叫门。
8: 哎，
6: 啊，好，再来，
8: 再来吧。

0: 在家里怎么不说话？
1: 我知您那干嘛呢？您那订了当，您那落烧饼呢？您不是半夜叫门呢？您得叫我呀！您这成拍门了，
0: 还得叫你，
1: 还得叫我。
0: 那这回不算了？
1: 当然不算了。
0: 再来。
1: 别去，
0: 怎么样？没说吧？
1: 哎，什么没说？
0: 啊，
1: 不像话！哎，您是谁？您说，明天，您回答这像话吗？您回答得像话呀！
0: 还得像话，
1: 多新鲜呐！
0: 来，再来，
1: 再来吧！
0: 刘哥，
1: 谁呀？
0: 出来瞧。
1: 是。
0: 哎，你看这出来了吧？
1: 哎，往外诓我呀！
0: 你看你看这个人，这干嘛这么激动啊？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这回这都不算了。
1: 我是不是不算，您也得说我呀。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算输了，
1: 说我就输。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
1: 我。
0: 你输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说一位先生，是在一月底离开我们的，也是相声名家杨振华先生。
3: 哦，
0: 嗯，东北相声
4: 确实是相声界的标志性人物，
0: 嗯，
1: 尤其是东北相声的一代人的记忆。
0: 是的，
4: 嗯，而且我们俩去年八月份到沈阳的时候，还特地听他们聊到过杨振华先生啊。
3: 对，
4: 当时身体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糊涂，但是其他方面都还好。嗯，
3: 对，就是大家也就是我也不喜欢啊，就是把这个老艺术家或者大家熟悉的朋友的这个晚年的那个照片分享出来。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杨振华先生和大家熟悉的那个舞台上的形象已经
1: 不一样，
3: 差别非常非常大了。
4: 但是杨振华先生自己有一些这个抖音也好，有一些视频也好，大家还是能看到，就是那会儿还是能出来讲话跟大家伙分享的状态的时候。
3: 他火的时候，哎呀，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得火到什么程度，
1: 究竟火成什么样。因为现在可能很多
4: 不能想象，是吧，
1: 就说九零后都他们都没见过杨振华先生在舞台上的样子了。
4: 嗯，
1: 可能就是七零后八零后还见过。当时是什么一个程度呢？
3: 什么一个程度，就是就尽量别在公共场合出现。你比如说啊，杨振华先生出去演出，比如去外省市，必然要坐火车，坐火车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拥堵。
4: 而且杨振华先生呢是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人。
3: 对，
4: 您比方说他做一套西装，那么因为在沈阳嘛，然后在东北嘛，那么比方说在上海也好，在哪儿做一套西装，为了这个需要他这个西装啊，他定制，他不是说买回去就能穿，他需要去量，他为了去量这衣服要需要坐飞机去，你知道那个年代坐飞机是一个都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3: 是
4: 啊，所以当时施正杰先生就说过，说我的偶像就是杨振华先生，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能要像他一样这么坐飞机了，我就了不得了。
1: 哦，所以施正杰先生后来演了一段坐飞机。
3: 就是他
0: 很讲究哈，
3: 他必须要把自己化妆让大家认不出来，一旦要认出来，在火车站汽车站出现严重的拥堵太正常了，
4: 了不得了。
3: 就如同现在的粉丝碰到自己偶像明星，但是有的偶像明星可能是用一种人为的方式组织来的这种观众潮，那真是真的。我能跟杨振华握个手，跟他合个影，我有他的一个签名，甚至我今天我看见他了，就特别大的幸福，极大的满足感。就火到这种程度。
1: 那我们来听一段杨振华金饼厂表演的下棋。
5: 象棋呀，是一项体育活动。
6: 对了，
5: 同时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6: 是吗？
5: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6: 啊，
5: 对身体、学习、工作都有好处。
6: 哎，
5: 我们有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
6: 那为什么呢？
5: 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6: 哦，
5: 下棋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棋风。
6: 对，
5: 下棋的 采长补短，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文明礼貌，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6: 对了，
5: 有的就不这样了。
6: 怎么了？
5: 甭管是下棋的、看棋的啊，满嘴是话，
6: 后说
5: 哪不是下棋呢？
6: 干什么呢？
5: 跟那斗嘴呢？
6: 有这样人吗？
5: 想法把对方气糊涂了才赢棋。
6: 是啊，
5: 有这样呢？
6: 哦，
5: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6: 是啊，
5: 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到外边下盘棋。
6: 对呀，
5: 一进了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6: 什么样呢？
5: 走道跟别人都不同。
6: 哦，
5: 我给你学学，
6: 我看看。下盘棋去。这家伙来，这么多人呢，
5: 真多呀。
6: 老贾啊，你给我闪个地儿让我进去
5: 啊。
6: 这边您，
5: 您怎么着？
6: 闪个地儿。不行，
5: 嘿，好，他挤进来了。
6: 哎呀
5: 啊，
6: 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5: 这就开始说话。
6: 马过曹，居阵底，炮打营头。哎呦，
5: 怎么着？
6: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5: 还说风凉话呢，
6: 哎，那臭手还摸那事呢，
5: 赶紧跳马塞上，还有救！我告诉你，
6: 哦，
5: 这步也就我告诉你，听我话，跳马，
6: 你看
5: 跳马没错，
6: 对呀，
5: 赶紧
6: 先跳啊，
5: 先别跳啊，
6: 怎么了？
5: 那还别着腿呢是吧？
6: 那腿都不知道啊，
5: 下棋那位能愿意听吗？
6: 那可不，
5: 干什么呢？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6: 对呀，啊，
5: 歇会儿得了哈，愿意玩你玩好不好？
6: 是啊，
5: 我玩怎么着？
6: 怎么着？
5: 我玩怎么着
6: 啊？
5: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6: 干什么？
5: 让给我
6: 啊！
5: 你个臭棋篓子，你
6: 真不客气呀，啊！
5: 哪位不起来呀，
6: 啊？
5: 愣给薅起来了。
6: 是啊，
5: 你站这儿
6: 怎么着？
5: 你跟我学学，
6: 真来一盘，
5: 咱俩来。
6: 重摆，重摆，摆
5: 重摆。
6: 咱俩来。
5: 怎
6: 么样？
5: 怎么着？
6: 当头炮
5: 啊！
6: 跳马。拱卒。
5: 哦，
6: 出车。当当当，
5: 怎么着？
6: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5: 有赢棋的希望了，
6: 也心平气和了，嘴也不闲着了。
5: 干什么呢？
6: 哼哼流行歌曲。
5: 什么歌曲流行啊？
6: 他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个啦啦啦。
5: 是啊，怎么哼哼的？
6: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这《追捕》的电影都用上。
5: 哦，
6: 快走。
5: 快走。

0: 水。
1: 你看看，
0: 把对面那位气的啊，汗都下来了。你看看，
1: 耶，嗯，
0: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1: 你干什么来呢？
0: 我光听他那拉拉拉的。
1: 哎呦，
0: 你让人家思考啊！
1: 对呀、
0: 啊，他这是催人家。
1: 哦，快走呀、
0: 啊！
1: 嗯，快走啊！
0: 啊，下棋不是相面，我说，
1: 嗯，
0: 别老那么看着啊！
1: 什么话、
0: 啊、
1: 这是？
0: 看了二十多分钟了。
1: 啊，
0: 我说你头六一儿童节能走出来不？
1: 至于这样吗？
0: 快点，快点啊！
1: 啊，
0: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1: 哎，这何必呢？
0: 快点呢！对面一走急了
1: 啊，
0: 让他连吃仨子儿。
1: 哦，
0: 吃子儿你就好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快点儿！
1: 哎，
0: 嗯、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着？
0: 吃你鸡？
1: 哦，你看看。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
1: 俩子儿了。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1: 连吃仨子儿。
0: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1: 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1: 嗯，
0: 棒！
1: 怎么回事？
0: 将军，
1: 将军了，
0: 将你就好好将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伴奏，
1: 伴奏。
0: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1: 哪段啊？
0: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的那段音乐。
1: 是啊，
0: 僵
1: 僵了，
0: 僵个僵个僵僵个僵，那个僵个僵个僵个僵个僵，
1: 气人了，
0: 僵个僵个僵个僵个僵，
1: 僵起没完了，
0: 把对面那位气得直捂耳朵
1: 啊！
0: 那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这
1: 是。
0: 哎呦！糊里糊涂的把那狙拿起来了，
1: 要走狙了，
0: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走啊
1: 啊，
0: 走吧，
1: 嗯，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1: 哇，
0: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1: 嗯，
0: 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1: 什么都管。
0: 对面下棋那位听，这叫什么规矩？
1: 怎么了？
0: 还不让往两边看
1: 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是
0: 我不走去了，
1: 干什么？
0: 把马拿起来了，
1: 要跳马了，
0: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1: 啊！
0: 还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嗯，
0: 跳吧，
1: 嗯，
0: 赵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嗯，
0: 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1: 哦，
0: 啪，
1: 哪来一跳？
0: 一摔棋子儿，
1: 哦，
0: 把对面那吓一哆嗦。
1: 是啊，
0: 嘿，这下有决心了吧？
1: 嗯。
0: 怎么你的腿发抖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害怕了？
1: 嗯，
0: 把对面下棋这位气
1: 怎么了？
0: 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这手直哆嗦，放不下棋子了，
1: 怎么
0: 这模样了？
1: 啊
0: 啊，
1: 嗯，那、这何必呢？
0: 现在你就别说了。
1: 对呀、啊，
0: 还还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大哥，啊、那下棋你这是何苦呢？瞧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杨振华金瓶厂表演的下棋，其实说到杨振华先生，好像还是一个在当年啊，
3: 嗯，
2: 引起过老前辈们纠纷的这么一个人物，
3: 对，对
4: 极大的争议。
2: 争议在哪儿？就是因为他的创新吗？
4: 对，就是穿着西装，抱着吉他，在台上又跳又唱。
2: 杨振华先生是不是把吉他搬上舞台？就是我们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相声演员
3: 目前是
4: 是
3: 我们知道是是这样的，嗯、
4: 像当年张杰尧先生穿着西装说相声，就快成众矢之的了。那么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拿出多么大的创新的精神，抱着吉他在台上唱相声，
3: 嗯，
4: 引起了就是哎呀那种。就是那个批评的那种浪潮可能更大一些，也有一些鼓励的声音，但是可能否定的声音更大。其实杨振华先生我觉着好像没往心里去，
3: 对，就是无论是从作品上，无论是从表演风格上，都是勇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所以相对也不算特别合群。
4: 嗯
2: 嗯
4: 啊，你这个词儿用的还挺恰当的、
3: 嗯、
4: 就杨先生，你比如说北京在 中山音乐堂办了三场相声大会。
3: 嗯，
4: 三场相声大会呢，就是全国优秀的相声演员。我说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全国还是412位相声演员的时候。
3: 你这有数啊，412位，
4: 全中国啊，
5: 嗯，
4: 专业的相声演员只有412位。
2: 哪年统计的这是？
4: 这是80年代，
3: 80年代，
4: 90年代初的时候还甚至还在说这个数字
2: 啊、哦。
4: 后来晚年的时候，那个李伯祥先生问小子现在有多少相声演员？
3: 嗯、
4: 我说少少得有1万，要造反呢。就其实灭祖了，就是10000多相声。现在相声演员很蓬勃，当时呢相声演员很少，在中山音乐堂办了三场这个相声专场，第一天是杨振华金兵场。最后一个节目，第二天高英培范振钰最后一个节目，第三天马季唐杰忠最后一个节目，这就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只有他们在结尾，别人不可能。
3: 因为相声专场嘛，都是相声演员。
4: 嗯，那神仙打架的时候，
3: 对，
2: 而且
3: 是
2: 他是在北京，还不是说在东北。
3: 对，
2: 我也认你杨振华，
3: 而且还是全国的这个汇演。
4: 曾经有一个时期，北京曲艺团把杨振华先生借到了北京曲艺团、
2: 哦、
4: 而且赵振铎先生说请我的捧哏给杨先生合作，就有了那个不怕10000就怕万一的赵世忠跟杨振华先生的那个
2: 版本
4: 、
2: 哦、
4: 嗯、
2: 哦、
4: 而且北京曲艺团也是因为杨振华先生来了，就是走了市场化的一段路，就大胆的去探索。
2: 嗯、
4: 确实是按现在话说就是名利双收。
2: 嗯，那既然我们说到那段吉他相声，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吉他相声，由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就这个名字，我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乐的都懂。
6: 人呐，有个人的爱好，您最爱好什么呢？我最喜欢乐器了。
7: 哦，
6: 您竟会什么乐器呢？
7: 要会什么呢？
6: 就是
7: 这么说得了。
6: 怎么说呀？
7: 所有带弦儿的。
6: 怎么样？
7: 我出了电线杆子全能拉。所有带眼儿的。
6: 怎么样啊？
7: 我就差筛子和凉皮鞋没吹过。所有的管乐
6: 啊，怎么样？
7: 懂吗？
6: 我知道
7: 管乐。
6: 怎么样？
7: 所有的管乐，
6: 嗯，
7: 我连下水道都能整响。
6: 您先别吹，我那有一件乐器您会吗？
7: 你拿来呀。
8: 就这个吗？
6: 这个
8: 我们那胡同大人小孩全会弹这玩意儿。

0: 下过的汤圆圆又圆，一碗汤圆满又满，五毛钱呀买一碗。
1: 哎，你知道这不？
2: 啊，
1: 几毛钱买一碗？
2: 五毛。
1: 五毛？
2: 啊，
1: 错了，三毛。
0: 我这五毛是一家的，
1: 一家的。
0: 哎，
1: 皇上
0: 啊，
1: 您唱的可真不错，弹的也不错，
0: 服了吧？
1: 服了吧？
0: 啊，
1: 这我也会。
0: 你会？
1: 当然了，您拿来，这不是
0: 给我。哎呀。

0: 你看看
1: 啊，你光弹曲子行吗？
0: 还干什么？
1: 你伴奏可以吗？
0: 伴奏 啊，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您会唱什么，我会伴什么。
1: 哎，哎呀，这口气可够大的啊！
0: 你看看，
1: 我会唱什么，你会弹什么，
0: 不假。
1: 好好好，我提一首歌，你会吗？
0: 您点一个吧。
1: 电影《戴手铐的旅客》插曲《驼铃》，
0: 来，
1: 会吗？

0: 说行啊，
1: 你看看，会会。
0: 我再提一个，你会吗？
1: 再来一个吧。
2: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还记得你的外婆吗？还记得你金色的童年和美丽的澎湖湾吗？让歌声唤起您幸福的回忆吧。

0: 只是一片海蓝蓝，
1: 蓝蓝蓝，
0: 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边边的幻想，
1: 蓝蓝蓝，
0: 也是
1: 蓝蓝。
2: 摩登时代的插曲你会吗？
0: 会、啊、
2: 学唱起来我要加上他的舞蹈身段风俗习惯你都能跟得上，
0: 我保证来得了。
2: 这可你说的啊，
0: 你来呀。
2: 啊，今天咱们再来一回，我叫你会吗？
0: 来
2: 全能跟得上是吧？
0: 来吧。
2: 好呢，前边的前奏是小号加弱音器，你会吗？你啊，
0: 保证来得了。
2: 来来来。

0: La ce vine șora pișori, Icre că ciucătilor, Lăiușă, căsălui. Și rasă la chirancăva.
1: 刚才是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作品听完了。我们清明假期的特别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感谢英宁和王磊，
2: 感谢
1: 啊，我们在下个周末的有朋远方来跟各位不见不散。
3: 好，
1: 那明天就是工作日了啊，啊，依然是小霍和瑶瑶为您带来我们笑声编辑部的正常版的节目内容。
2: 嗯
4: 啊，合着不正常时候才有我们俩呢，
1: 主要是你俩不正常，
3: 主要他。
1: 行吧，那我们下次再见。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造谣谣气，把自己当个机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南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啊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南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3AW 啊、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啊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突然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道士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

长泄案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明名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兰州击败时事，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这个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亚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都是打了咱们澳大利亚一个立足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粒进球呢，是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上半场双方战成零比零平。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回来，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那么中国队是趁着澳大利亚立足未稳，是率先打进一个球，而一比零的比分是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啊，在六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里，那常规时间90分钟结束之后，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水啊，以及换人等等调整嘛。那在调整回来过后呢，双方进行补时阶段的时候，中国队又是啊，趁着这个刚下场是吧，休息了几分钟，补了补水，然后或者说听教练分析了分析战术呀，或者怎样的啊，又是趁着澳大利亚队啊立足未稳之后，补时的第一分钟，那由中国队是攻入了几乎可以说是绝杀的一球啊！补时一共就六分多钟嘛，是吧？那么浪费掉一分钟之后，进行了一分钟之后，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那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成功的带到了2-0，可以说是一只脚啊就已经迈进了决赛的大门。那么最后的五分钟也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啊。那最终咱们澳大利亚队是这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中国队是成功昂首，时隔22年啊，再次杀进亚洲杯的决赛当中。那22年前，也就是2004年啊，中国U17进入到决赛是成功夺冠了。当时他们是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朝鲜队，成功夺冠。而咱们今年啊，这支中国队将在决赛当中面对的是谁呢？是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胜者。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神奇啊！乌兹别克在这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啊，或者说算上这个加时吧，加时伤停补时阶段啊，还没有算加时，伤停补时阶段，那么乌兹别克是一共97分钟，乌兹别克是领先了日本96分钟啊，就是领先了96分钟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再多坚持一分钟就可以成功的啊，不用去打加时赛，也不用去踢点球，就杀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了。但是就是呢，最后一分钟他们被日本包括守门员在内的全线压上的战术啊，在最后一分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么最终呢，常规时间加伤停补时97分钟的时间，乌兹别克是和日本打成了1-1平。那由于本届亚洲杯的新规啊，是不进行这个加时赛了，是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说着进入到点球呢，又是双方又给上演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啊。日本队先罚进了一个球，结果乌兹别克第一个球罚丢了，那么紧接着日本队啊第二罚也罚丢了，眼看着这个乌兹别克就有机会追平了吧，哎，乌兹别克上来两罚是连续罚丢。那么一直到这个比赛进行了6轮罚球啊，双方球员各罚了3个进球，那最终啊6轮罚点球啊，双方一共罚进去了3粒点球，也就是说日本队啊罚进去了2个，乌兹别克前3脚啊只踢进去了1个。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日本队是3-2战胜了乌兹别克。您想一下啊，罚了5轮点球，还有常规时间的一个进球，那3-2减掉一个常规时间的进球就是2-1，也就是说罚了5轮啊，双方球员每个球员踢了5轮啊，日本队踢进去了2个啊，乌兹别克踢进去了1个。您想想，这在足球的点球大战当中，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柯凡是没有听说过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有发生过啊。

三场，男足进行了两个年龄段。那么咱们三支女足队伍昨天有提到是均闯入到四强当中啊，可以说是运气不太好，他们均在半决赛啊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而且这个最终的冠军呢， U20 年龄段的日本和 U17 年龄段的朝鲜这两个队伍分别在各个的年龄段是属于国际上啊，不仅仅是亚洲范围内，在国际上都是难逢敌手的这么一个断层领先。所以说咱们中国女足也是有明显的进步啊，只是运气欠佳。而在男足赛场上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进行了两个年龄段的比赛，可以说这个男足的成绩啊是不能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首先是在23岁以上，也就是成年队的赛场，中国男足是在亚洲杯是创造了这个近30年的历史啊，是再次杀入决赛当中，而且啊在杀入决赛的过程当中只踢进去了一粒进球，决赛当中是不敌日本，遗憾的屈居亚洲杯的亚军。而我们 U17 的男足呢，在亚洲杯上面又再次杀进了决赛，那中国男足是双双杀进决赛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但是今年他们做到了，而且这支 U17 还很有可能替咱们成年队啊，也就是这些大哥哥们啊，23岁以上的这个 U17 给复仇。因为啊在成年队里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 U17 这个年龄段啊，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咱们中国的 U17 这支年龄的这支队伍啊，整体实力我觉得反而是在日本队之上。别看两队小组赛交过手啊，当时中国队是1-2输给了日本队，那是因为中国队首场0-1就输给了印尼啊，第二场1-2输给日本，那是一只脚挂在了悬崖的边上。但是随着中国队球员啊，这些小朋友们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以及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以及一些明星球员的回归，相信这场决赛是绝对有的看的。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啊，这个日本队呢侥幸战胜，也不能说侥幸啊，也是有实力的，战胜了乌兹别克闯入决赛，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利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身体上不吃亏，技术上呢这批 U17 也不输日本。如果是面对着乌兹别克的话，别的不说啊，就这个身体上面，身体对抗上面，还有这个体能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 U17 是明显处于下风的，哪怕技术是比对方好。所以说啊，今年这届 U17这个亚洲杯的决赛啊，我个人还是看好咱们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啊，再次拿回亚洲杯男足的冠军。

关注的最后一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个决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决赛的时间是已经出来了啊，出炉了啊。不关注新闻或者说不关注体育的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消息要去官网查。那么比赛的时间是在23日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3点钟，23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场中日大战。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周六的凌晨3点钟决出

们剩下的时间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啊。那目前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羽毛球一哥施玉琪是因伤退赛了，但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啊，还有李世峰、翁宏阳、陆光祖、胡哲安和朱轩辰五人是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其中身为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九的李世峰是成为了球迷眼中的争冠大热门。那么在今天啊，澳洲东部时间的下午啊，李世峰是迎来了他男单卫冕的首秀，对阵日本选手古贺慧。本场中日对决，李世峰在开局表现不佳，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一度是被对手逼入绝境。第一局是率先以11-21就输掉了，而第二局呢也是上来没有找回状态啊，是落入到5-14的巨大比分的落后啊，也就是说对手再拿下7分就拿下整个比赛了，而李世峰呢想要逆转，首先这一局呀他还要拿16分，但是啊李世峰好在是没有放弃，终归是实力略强于对手，那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这个过强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啊，李世峰是最终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局在5-1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打了对手一个16-2啊，21-16赢下第二局，然后决胜局是彻底进入到李世峰的节奏当中，最终2-1完成逆转，也是爆了两人上一次交手的李世峰爆冷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那上一次交手的两人还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当时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而对手是世界排名50开外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但是李世峰去年是阴沟里翻了船，那今年他是成功靠着顽强的意志成功。

0: 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国际的消息、中国的消息、体坛的消息啊，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各个事情。还是和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3w.华夏.net.au 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而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还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我们的节目的音质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3: 各位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2: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跟着音乐去旅行，露天音乐会带火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
3: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档影片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
2: 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密集投放，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
3: 聚焦假日出行，票价打折，部分航线票价低至1折，机票怎么买最划算？关爱不打折，部分机场升级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
2: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上门服务约5000名老人，他用近10年青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老有所依。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国各参与国呢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音乐去旅行，听一场音乐会或演唱会，为现场氛围感买单。人们不断解锁度假的新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9: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8: 走在惠山古镇音乐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0: 消费者肖万静：
11: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8: 古镇里 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10: 消费者李喜燕：
12: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0: 升堂主理人王丽娜：
13: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新型的唱片店的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9: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8: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10: 无锡音乐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华颖：
14: 我们呢正在打造一加 N 的音乐文旅融合的体系，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空间。
2: 沉浸式音乐体验点燃假日消费，而每一段清晰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小设备，那就是麦克风。这些声音的捕捉者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江门恩平。现在全国每生产十支麦克风，大约就有七支来自恩平。这里又是如何抢抓假日消费热潮的呢？继续听报道。
8: 记者来到恩平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时段，可这家麦克风生产企业里员工们却不在工位，有人打篮球，还有人骑车大声说话。原来随着五一假期演出市场火爆，企业正加急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0: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何伟林：
15: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呢，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传递出去。
8: 随着个性化定制订单激增，就连企业的市场总监也主动上手，钻研试音、软件编程等专业技能。
10: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张思颖：
16: 我们在跟研发对接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桥梁吧，把这些东西都得学会一点点，不然的话可能就在市场端的产品就达不到市场的需求。
8: 作为麦克风整体方案设计方，他们需要根据市场实时调整产品指标，并同步给全供应链。负责核心部件供应的就是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
10: 广东鼎诺科技音频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黄晨：
17: 尤其是在节前，就是我们的销售旺季，我们目前的产量大概是每个月能够做到40到50万颗。我们现在有开展定制化音频解决方案的服务，我们的声学工程师根据他的嗓音然后去特调。
8: 产品不断升级的奥秘来自这间消音室，房间内环境噪音低于10分贝，搭配高精度检测设备可以精准捕捉音质细节。
10: 黄晨：
17: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8: 在这个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在这里基本上拐个弯就可以找到海绵罩管体厂家，还能为麦克风选择心仪的颜色，不出半天就可以自己定制一个专属麦克风。这个被称为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已经把小小的麦克风做成了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让好声音变成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2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8: 可以。

0: 经，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聚焦五一档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集中上新，点燃了公众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2: 刘耀煌，快来哦！
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4: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京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的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总台记者王一群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券投放呈现出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的趋势。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表示，
12: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皮1903、哈酒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11: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订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 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4: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挺值的。
1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13: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1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0: 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了一折票价。旅客出行机票怎么买最划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6: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7: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15: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6: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7: 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1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继续听报道。
15: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16: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服部值机员徐静怡，
18: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15: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 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19: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0: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5: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5: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老去。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就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的一天。他叫郎志尊，他做养老护理师近10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31: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32: 旺季的时候每天预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33: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16年开始做，
32: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33: 将近10年。
34: 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然后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
32: 大概服务了多少个上门用？
33: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你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35: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33: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
34: 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
35: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33: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但就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是很少有人说 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就是都很真实。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35: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33: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在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35: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33: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在做，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全职在做，但你说全职在做的这些大家现在都需要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再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35: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33: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35: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高价牛奶是不是智商税？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
1: 国际财经观察，油价高企，纾困计划失败，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运。业内人士分析，中东战事可能令美国航空业遭遇破产潮。
0: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退居幕后，接班人阿贝尔首次主持大会。 AI 应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险等成为问答环节热点话题。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假期里还在坚守岗位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网信部门依法查处剪映 APP 等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违法问题网站平台。多家航司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燃油费。溢价15倍，5999元的拉布布冰箱价格被炒至90000元。全马破二跑鞋被炒到近20000元。日本航空将测试用人形机器人在机场搬货，以应对人手短缺。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映、猫箱 APP 以及极梦 AI 网站存在没有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在4月陆续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近期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的燃油费。财经先锋派了解到，春秋航空已经发布通知，上调韩国出发航线的燃油费。新规适用于订票日为5月1号到5月31号的机票。韩国的多家航空公司也大幅上调五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业内人士介绍，航油采购成本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并且也是机票定价的重要考量因素。航空公司普遍会通过上调燃油附加费的方式，来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泡泡玛特4月30号22点在社交平台发布首款家电产品 The Monster 生活家系列冷藏箱。发售前2天，财经先锋派在二手平台上发现，拉布布冰箱出现了92300元的价格，溢价约15倍。据了解，拉布布冰箱的官方统一售价为5999元，每个版本全球限量发售999台，每台产品拥有独立的限定编号。截至4月28号，仅在京东平台上，两款拉布布冰箱的预约量总数已经超过了3.7万。按照每款冰箱限量发售999台来看，大部分预约者都抢购不到货品。2026伦敦马拉松中，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夺得冠军，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也是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首次突破到2小时以内。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某购物平台上，萨巴斯蒂安·萨维参加比赛时所穿的运动鞋，官方发售价为3999元，不到24小时已经炒到了近20000元，而且必须等1个月左右才能够拿到货。上周购物平台回应称，商家会根据商品上市时间、市场供需等因素自行调整出价，存在正常市场价格波动。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日本航空发布消息称，5月起启动在飞机行李装卸等机场地面作业中使用人形机器人的实证试验，目的在于应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日航初期将测试让机器人把货物集装箱从平板车搬运到机体附近的动作，正讨论2028年以后投入实际使用。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啊， 一名博主买牛奶的经历引发了网友关注。某连锁超市自营品牌一瓶950毫升的鲜牛奶，蛋白质含量呢每100毫升3.3克，标价7.9块。而就在它旁边紧紧挨着的是明治的同规格产品，蛋白质含量呢3.5克，标价却是29.9块。明治这一款蛋白质含量只不过多了0.2克，差价却高达22块钱，凭什么呢？是高端品牌的牛生活得更精致啊，还是这款进口产品的关税高啊，还是某种秘而不宣的阶层溢价呢？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这都2026年了，超过10块钱的牛奶别再想套路我。曾几何时啊，牛奶界的金字塔结构是稳固的，站在顶端的是娟山奶等等啊。商家会告诉你，娟山牛在全球奶牛中的占比仅为1%，是奶牛中的贵族。紧随其后的是 A2 蛋白，宣传语里啊，它亲和肠胃，更易吸收啊。再不济呢，品牌也得挂一个有机的万能招牌，或者让水牛奶出来展示高贵。在消费升级的叙事里啊，这些词语呢给奶牛裹上了层层叠叠的保护色，也让牛奶价格像坐上火箭一般飞升。这种时候买一瓶谢天地或者麦趣尔，甄别的是你拥有什么程度的物质自由啊。但是现在呢，时代消费风向变了，物质丰盛达到一定的程度，年轻人因此拥有了无数高性价比的选择，真的很难再让他们为某些虚幻的概念或者标签买单了。这个时候无论品牌方故事讲的是多动听，消费者心里呢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高端牛奶的壁垒正在慢慢消失，它不依赖族谱，更不看玄学，而是可以被工业流水线精准调教的数字。这种数学逻辑的实现啊，得益于现代乳业标配的膜过滤技术。简单来说呢，原奶进入工厂之后不再是直接装瓶了，而是被拆解成脂肪、蛋白质、乳糖和水等基础模块，通过不同孔径的膜，这工厂可以像调节收音机频段一样精准地决定成品里蛋白质的浓度。如果说要出一款蛋白质含量4.0克的高端奶，只需要通过超滤膜带走多余的水分和乳糖，或者呢我们回填部分浓缩的乳蛋白即可达成。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蛋白质含量不再单靠看天吃饭的自然馈赠，而是一个可以按需定制的参数。即便不懂现代农业，单凭高中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知识，你也可以很快理解其中的生产逻辑。知识就是力量，总能让人在信息茧房中活得更敞亮。消费者变得更聪明了，一半原因呢是信息更透明了，另一半原因则是奶企竞争激烈的结果。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第一周，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的生鲜乳平均价格跌到每公斤3.02元，相比于2021年8月份每公斤4.37元的高位，跌幅超过30%。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机构普遍认为规模化牧场成本线是每公斤3.2到3.5元，哎，那也就是说现在牧场挤出的每一公斤奶都在亏钱。原奶多到卖不出去，那牧场只能加速淘汰低产奶牛。今年4月，山东一家牧业公司发布了无饲养价值奶牛淘汰处置项目的成交公告，中标方呢是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成交价每公斤22元。这就意味着一些在企业宣传中曾经听过古典音乐啊，享受过人工按摩的高级奶牛，最终可能是以冷冻肥牛卷或者酱牛肉的姿态面对消费者。业内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成品常温奶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升12.5元，与原料奶的比价从2010年的2.2倍涨到了3.8倍，高于国际上2.0倍左右的平均水平。当上游原奶价格不振，那这个偏高的成品奶定价体系自然就撑不住。不过呢，行业寒冬不会永远持续。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预计，随着奶牛存栏量的持续调整，2026年下半年奶价有望逐步恢复。超市自营品牌背靠大树不易倒闭，巨头有其他业务兜底， 而像谢天地呀、和认养一头牛这些新势力们又该靠什么撑过这个冬天呢？电影《霸王别姬》里有句台词说，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话呢放在奶企玩家身上同样适用。但即便你仍然愿意为某些品牌付款，愿意做某些品牌的信徒，他们也在迫不及待地打碎自身的滤镜。2022年，靠香甜口感横扫直播间的麦趣儿，因为违规添加丙二醇，被罚了7000多万元。2025年，水牛奶的高端外衣也被撕开了。媒体对20款水牛奶产品的调查发现，没有一款是100%纯水牛奶。部分产品当中的水牛字眼啊，甚至只是一号土式的商标游戏。一号土猪肉啊，并不是土猪肉，而是一号土牌的普通猪肉。这种叙事的崩塌，不仅让高端品牌祛魅，也让那些试图突围的区域

0: 当所有的光环褪去，当所有的代工厂信息被摊在阳光下，消费者终于可以回归产品成分表，只为了蛋白质的多寡买单。或许啊，牛奶本该如此，一瓶定价合理、品质扎实，能够让人毫无压力地放进购物车的饮品。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你睡前会喝一杯高蛋白牛奶助眠吗？
2: 不如还是早点放下手机。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将近 8%，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2.70%。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价。国际金价上周五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44.50美元，上涨0.32%。综合来看，上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2.03%。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
0: 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市场对美联储年内转向加息的预期降温，科技公司财报普遍好于预期等消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盘中和收盘历史记录，上周分别累计上涨 0.91% 和 1.12%， 道指上周累计上涨 0.55%。
1: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上周五欧洲多数股市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休市，市场交投较为清淡。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小幅下跌 0.14%。 A 股市场呢，也是因为五一假期，今天继续休市。
2: 国际财经观察，
0: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宋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

0: 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0: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精神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我们来听报道。
2: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说，这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其实还没能完全消化这件事。
2: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被誉为投资界年度盛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日前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这是巴菲特退居幕后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次举行的股东大会，也是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压力测试。
4: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新任首席执行官阿贝尔首次联手三位核心高管一起主持，95岁的巴菲特则在董事会区域前排落座，现场还悬挂起印有数字60的球衣，以此纪念巴菲特对公司的长期贡献。巴菲特在现场发言中赞扬阿贝尔，称他是对的人。
5: 阿贝尔在做我做过的事，他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得很好，是对的人选，我们对他的决定都100%信任。
6: Thank you, Warren.
4: 当天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出席股东大会，目前已执掌苹果公司14年的库克将于9月转任公司执行董事长。巴菲特在谈到企业领导力时表示，库克在接任乔布斯掌舵苹果时也是鲜为人知，但事实证明，十多年前巴菲特向苹果投资350亿美元，如今已增值至1850亿美元，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6: Tim took over about 14 years ago when Steve died.
5: 大约14年前，我们将约10%的资金投向苹果，把它交给 Tim 库克，现在它已经变成1850亿美元的税前收入。
4: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大幅下降，全场约1.8万个座位，有几千个是空的。在股东大会的压轴问答中，被问及谁将成为你的查理芒格时，阿贝尔表示，巴菲特和芒格的搭档关系无法复制。阿贝尔没有点名任何人，而是婉转地表示身边都是优秀的人。2025年底，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仍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阿贝尔于2026年1月1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媒体认为，这场股东大会是检验阿贝尔能否承接巴菲特的关键节点。阿贝尔在会上向股东保证，将明智地进行投资。 他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不会拆分或剥离旗下子公司，强调这家企业集团在各业务板块间灵活调配资本的独特能力。
0: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人工智能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成为了焦点。围绕这些话题，阿贝尔等公司高管给出了清晰的回应。
4: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问答环节，首个提问就非常特殊，来自大屏幕上的巴菲特。
7: Hi, my name is。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2: 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00，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同时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倾注心血最多的学术巨著，也是其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之一。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历时长达17年。季羡林先生通过梵文、巴利文佛典考证，发现印度古人将白唐称为中国唐，这一语言学证据证实中国制唐技术成熟之后曾反哺印度，打破了单向文化传播的传统认知。季羡林先生曾说，我写唐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无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阅读此书，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季羡林先生专注于世界文化研究，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流研究》是围绕黄浦江及两岸时代发展变化，风格延续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在书中，作者陈丹燕用摄像机般的文字记录黄浦江两岸普通群众的穿衣、言语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将黄浦江的历史和人文融汇于纸上，从流动的落地的视角重新测绘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与世界其他港口城市的水岸比较，展现出一种全球视野。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一般，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最大，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而且最后全身而退。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岳麓书社出版的张宏杰作品《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的整个人生路径及命运抉择。本书侧重于描写曾国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成长，完整讲述曾国藩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如何不断升级、脱胎换骨的升级之道。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饭骨的家常菜》一书，由北京饭店原行政总厨郑秀生、商务部十大中华名厨孙立新等名厨秉承传承技法、毫无保留的初心联手打造。书中收录可口素菜、纯美肉菜、鲜美水产、煲汤、面食、小吃蘸酱等十大分类的188道匠心之作，更有大师们倾情奉献的好吃绝招与厨艺知识。阅读本书，让热爱美食的人们不走弯路做美食，在家做出大师味。食物是比药更好的药，有效地利用食物来辅助医学治疗，不仅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治病方式温和、安全、简便，而且省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自愈力饮食法》，餐桌上的食物，内容涉及食物营养、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疾病营养与饮食、烹饪方法与营养素等。这不仅是一本食物治病指南，更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健康饮食指南。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什么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饮食来调节对抗炎症的干扰？抗炎饮食适合你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提起炎症，您可能想到的是伤口的红肿热痛，这种急性炎症是我们身体的消防队，其实呢是身体对抗细菌的战斗表现，它的目的当然是想快速修复我们的机体健康。然而当炎症在身体内悄无声息地持续燃烧，它就化身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持续性的疲劳、全身酸痛、皮肤湿疹、频繁的腹泻或者便秘，那么这些呢都是慢性炎症的警示信号。而慢性炎症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某些癌症甚至加速衰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扑灭这暗藏的火焰呢？科学研究发现，灭火的一大关键就藏在我们日常的饭碗里，换对主食就能够显著抗炎。有研究发现，把平时的精致主食换成全谷物，能够有效抗炎，改善代谢，还能降低慢性病风险。那么什么是抗炎饮食呢？简单说，这是一种通过选择特定的食物来帮助减轻体内慢性低度炎症的饮食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食谱，而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选择。抗炎饮食的两大核心，一个是增加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的食物摄入，一个呢是减少可能促进炎症的食物摄入。咱们用一个公式就可以解释抗炎饮食的重点，这其中包含颜色丰富的蔬果，种类越多越好，加上优质脂肪，也就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亚麻籽橄榄油等等，再加上全谷物豆类如燕麦、鹰嘴豆、黑豆等，再加上香辛料和草本植物，比如姜黄、黑胡椒、生姜、大蒜等，再加上茶，比如绿茶、乌龙茶等等。那为什么要抗炎饮食呢？作者在序言中这样说，很多疾病包括癌症都有炎症的参与，炎症是身体对不良刺激的反应，炎症有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而通过调节饮食把抗炎体质给吃出来，就能老得慢，状态好，少生病。针对抗炎饮食，作者李宁的观点是，抗炎不是让你当苦行僧，是教你吃得聪明一点，吃得合理一点。中式抗炎饮食的精髓在于平衡与替换，无需完全颠覆饮食习惯，而是通过优化细节实现长期健康。例如用全麦馒头替代白馒头，或在烧肉时加入姜黄粉调味，既保留风味又降低促炎风险。抗炎饮食的关键在于坚持多样化摄入，避免单一化极端饮食。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性炎症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与中风、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关。当免疫系统长期处于战斗状态，血管内壁会不断受到攻击，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增加中风风险。抗炎饮食是一种帮助身体减少隐形发炎的饮食方法，通过吃一些有助于抗炎的食物，让身体更健康，降低患病的风险。
0: 人体内不易觉察的慢性炎症，经过时间的沉淀，有可能成为多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根源。慢性炎症引起的相关疾病会在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持续发作。饮食是调节炎症反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任何其他风险因素，其中高盐、全谷物摄入不足、水果摄入不足位列前三。而科学的抗炎饮食模式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近30%。书中呢，作者特意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自测表，帮助大家来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慢性炎症。来，咱们现在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患慢性炎症。在饮食方面，一，比起吃鱼，您更爱吃禽畜肉，主菜以肉类居多。二，爱吃甜食，零食必不可少。三，常吃油炸食品、炒菜、快餐以及膨化食品等。在生活方式方面，一，不喜欢走路；二，久坐；三，吸烟；四，容易焦虑、压力大。在健康检查方面，一，比起20岁时，您胖了10千克以上；二，血糖值偏高。整体状态评判，一，不论睡多久还是觉得很疲惫；二，患有牙周病；三，经常腹痛、便秘或腹泻；四，皮肤有异常现象，比如敏感、泛红、暗沉、干燥等；五，容易情绪低落。来，注意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您有0个选项，目前您可以安心。如果有了1到9个选项，那么照这样下去呢，有可能会闷烧。如果您已经有了10个以上的选项，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炎症。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吃麸质吗？抗炎不能吃茄科植物吗？江南的饮食是抗炎饮食吗？在抗炎饮食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作者也特别做了解读。
0: 关于抗炎饮食的误区也很多，书中呢特别做了解析，我也特意给大家摘出来，大家了解一下。比如有人说抗炎不能吃麸质，那作者的解读是抗炎可以吃麸质，含有麸质的食物通常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改善便秘等。除非患有乳糜泻或者是其他麸质不耐受症，否则没有必要追求无麸质饮食。长期不吃含麸质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铁和 B 族维生素缺乏。吃麸质时应该注意适量原则，选择没有经过大量的糖、油、盐等过度加工制成的麸质食物。还有人说抗炎不能吃乳制品，对大多数人来说，乳制品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富含钙、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食用乳制品没有让身体感觉到不适，那就不要拒绝它。 乳制品是一种重要的健康食品，有一定的抗炎功效。如果对乳制品过敏或不耐受，那么乳制品可能会引起促炎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饮食中去掉它。还有人说抗炎不能吃茄科植物，作者的回答是，并非所有茄科植物都会引发炎症，适量食用通常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茄科植物比如番茄、茄子、辣椒、土豆等常被认为可能会引发炎症，因为它们富含生物碱如茄碱、龙葵碱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生物碱在高剂量时可能会引发炎症，但日常饮食中的含量通常较低。对大多数人而言，适量的摄入茄科植物是安全的，而且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抗炎成分，比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辣椒中的辣椒素。除非您对茄科植物敏感，尤其是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否则适量食用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有益。当然了，如果您有疑虑，那建议您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即使寻常百姓家常便饭也会讲究春尝头鲜，夏吃清淡，秋品风味，冬讲滋补。江南饮食崇尚自然，顺应时序，不时不食，口味上主清淡，上本味，重养生，是典型的抗炎饮食模式。作者认为江南饮食是典型的抗炎饮食。江南饮食呢，以植物性食材为主，强调大量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还有水果、豆制品以及全谷物，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能够显著地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江南饮食富含健康脂肪与优质蛋白，以菜籽油等植物油替代动物油，搭配鱼虾等白肉，降低促炎标志物如 C 反应蛋白。而大豆制品呢，可以提供大豆异黄酮，协同抗炎。同时江南饮食的低温烹饪方式保留食材营养活性，搭配本土抗炎食材如茭白、纯菜、马齿苋、紫苏等，还有独特的抗炎成分，增强免疫调节。江南饮食通过食材组合与烹饪智慧，系统性的降低炎症水平，是适合中国人的科学抗炎模式。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糖可以为人体提供热量，促进消化，辅助改善情绪，但摄入过多则会增加罹患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过敏症、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控糖有助于我们控制慢性炎症。
0: 在书中，作者特别推荐了五个轻松实践抗炎饮食的技巧，分别是控糖、调整摄入脂肪的类型、控制动物蛋白、适当多吃蔬果和合理食用香辛料。我们下面呢，来重点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在作者看来，控糖有助于我们控制慢性炎症。问题是，如果少吃主食，少吃糖，是否可以控糖呢？要想更好的控糖，我们就必须先来认识一下糖。狭义的糖是精制之后的食用糖，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红糖、白糖、冰糖，以及饮料中添加的糖浆，同时还包括各种口味的奶糖、水果糖等糖果。而广义呢，是指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从化学角度来讲，糖是由碳、氧、氢这些元素所组成的物质，所以又被称为碳水化合物。 血糖生成指数就是摄入的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引起血糖升高的能力。高血糖生成指数值的食物会加速人体内的血糖上升，促进脂肪形成，而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可以控制胰岛素分泌的水平，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炎症。那具体的做法呢，也给出来了。调整摄入方式有助于降低血糖生成指数，有利于控糖，远离慢性炎症。主食混搭可以更为控糖，比如把大豆与各色豆类或糙米等粗粮按照1:1的比例混合后蒸制，不仅营养美味，还能提高饱腹感，降低热量。米饭的米粒的完整性越好，消化速度越慢，血糖上升也就越慢。一般做熟之后保持完整颗粒不黏糊的米饭，比软糯米饭更能延长胃肠道消化吸收的时间，这就有助于我们控制食欲，预防肥胖。每餐多吃一点蔬菜，大部分蔬菜呢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先吃蔬菜会增加饱腹感，来帮助我们控制食欲。食物越接近原始状态越利于控糖，因此新鲜的蔬菜呢，作者建议大家可以生吃或凉拌。在日常生活中，用奶酪、牛奶、黑巧克力、低盐牛肉干、原味坚果等替代蛋糕、饼干等高糖零食，用花草茶、无糖咖啡代替饮料。有的人喜欢喝市面上销售的奶茶、三合一咖啡、果汁、可乐等等，这些高糖饮料可以用无糖的健康饮料来代替，比如红茶加奶、美式咖啡加牛奶、绿茶、菊花茶、玫瑰花茶等等。那么无糖食品能随意吃吗？所谓无糖食品只是不含葡萄糖、蔗糖等单双糖成分，但是一般也会添加甜味剂，如木糖醇、山梨醇、麦芽醇等。事实上很多无糖食品虽说是低糖，却高脂高热量，如果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仍然会导致身体发胖。需要明确的是，抗炎饮食虽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饮食调整。同时抗炎饮食的效果也存在着个体差异，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最强大的治疗不是手术刀和药物，而是我们每日三餐的选择权。听完这期节目，希望您从下一餐开始选择为血管健康投资，让餐桌成为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这本书里没有绝对必须，很多饮食呢，作者都用的是可以试试看，可能对你有用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健康从来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咱们得学会和身体讨价还价，用食物当谈判筹码。从今天起，愿您端起饭碗时心里有底儿，毕竟这一口口吃下去的都是给未来健康存的养老金。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过敏性鼻咽炎是临床常见病，因其病程长，症状容易反复发作，往往给人难以治愈的印象。日常生活中应避免过敏源，保持空气清新和室内湿度，饮食平衡，适量运动，遵医嘱用药，以此来减轻不适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患者如何进行抗炎饮食呢？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一到冬春季，过敏性鼻炎患者又到了最痛苦的时候。在书中，作者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如何进行抗炎饮食有着非常详尽的讲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饮食调理的原则。首先是一日三餐要按时吃饭，注意戒烟戒酒，忌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否则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加重过敏性鼻咽炎症状。第二呢，是多吃一些白萝卜、雪梨、丝瓜、大白菜、银耳、 木耳等滋阴润燥的蔬果，要适当饮茶，如甘草、蒲公英、菊花、金银花、胖大海等，可代茶饮，每日不定时饮用。寒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生冷食物。咽炎症状轻的话，可以烹饪一些生姜、蒜、韭菜、香菜等性温的食物，帮助驱散寒气。每日饮用姜茶也能温中散寒。而在生活中，您就要注意了，外出佩戴口罩、眼罩，回家之后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尤其是在花粉散播、气候干燥的时候，可以预防过敏。作息一定要规律，注意不要熬夜，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在室内放置加湿器，保持湿度，改善空气环境，预防过敏。在书中，作者也提供了甘草蒲公英茶来起到对抗过敏的效果，而西夷煲鸡蛋可以起到通窍止脓涕的效果，榨荸荠汁起到润咽干喉的效果。您看，这做法也很简单，可是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在稍后的访谈中会请作者给大家一个详细讲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写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20余年，主要从事住院病人的营养治疗、门诊病人的营养指导等工作，对孕产妇、婴幼儿以及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各类营养不良患者的营养治疗及指导经验丰富，著有《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控体重防衰老》《硬核营养术》《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作品。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抗炎饮食。李老师您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看这个书呀，我自己啊感受很深，我就发现我吃的呢不那么健康，上了年纪我再开始抗炎饮食晚吗？
5: 那肯定是不晚的。其实呢，就是咱们身体的炎症呢，其实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越来越多，就是在这炎性因子啊在体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呢显示呢，像这种慢性炎症呢和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冠心病啊，还有那个糖尿病啊、癌症啊等等，这些疾病都是有关系的。它呢其实和衰老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是如果说每平时多用这种抗炎的饮食呢，可以有助于缓解这些疾病，从而呢也可以延缓衰老，这样的话让您呢比同龄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抗炎饮食的核心呢其实还是传统意义上这种健康饮食啊，比如说像这种蔬菜啊、水果啊、全谷物啊、天然的这种肉类啊，特别是白肉啊等等这些。另外呢就是像这种油，当然首选是植物油了，当然在植物油里呢我们也可以多选像这种橄榄油啊油茶籽油啊或者是什么亚麻籽油啊等等这些油。如果咱们能够坚持下来的话啊，就是坚持使用这种抗炎饮食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压制我们身体这些炎症啊，这炎性因子，让咱们身体的小火苗是吧，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0: 但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觉得我都这样吃了一辈子了，我也没觉得我哪儿炎症啊， 是必须得有了炎症就抗炎饮食呢，还是说哎，我看到这个书了，我觉得李宁老师这个提法挺好，我也来抗炎饮食一下？
5: 绝对不是因为有炎症以后再抗炎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身体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炎症的，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些炎症是急性的，打比方说咱们红肿热痛，就是刀剌了咱们都会红肿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炎性，或者咱们感冒了啊，身体发烧啊什么的也是一种炎性，但是也有一些是这种慢性炎性，它是不知不觉的啊，而且呢就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可能会严重一点，比方说他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病，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特别是当控制的不太好的时候啊，不太理想的时候，那么这炎性呢就比较这个严重。咱们都觉得自己比较健康，实际上也是有炎性的，只不过就是少一些。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特别疲劳啊，实际上啊都有这个炎症因子在作怪啊。其实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炎性引起的导致的，但是呢它会有一部分它的影响啊，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说我们发现有炎症了是吧哈啊，或者发现哪不舒服了我们再吃，我们在平常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就长期的坚持这种抗炎饮食，这样的话就不至于使这个炎症呢就是出现，或者说让它出现特别晚或者特别轻啊，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前两天我这上颚呢肿了一大包，特别疼，我想去买点金银花，结果那个开药的大夫说，小伙子怎么了？我说我这儿起一包，说话已经都就不利索。哎，别买药了，我支你一招。我什么招啊？那个你去买猕猴桃，现在吃俩，晚上吃俩，明天一定好，不好再吃就好了。我真的是试一试的心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猕猴桃啊，维生素 C 啊含量巨大，就你吃了会有效果的。我说那您怎么能保证呢？他特别肯定，他说百试不爽。我中午一点吃的，到五点的时候我那包蔫了。第二天确实下去了，我就挺信的，我觉得这应该属于抗炎饮食的一部分吧。
5: 啊，对，实际上水果就是我们的抗炎饮食的一个，是吧？就是像这种蔬菜水果，特别是像这种能生吃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因为水果我们基本都是生吃嘛，而且猕猴桃确实它也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这一类水果。当然你这个炎症呢可能和这个 VC 缺乏有关系，正好就对上了啊，这样的话它就有效。
0: 当我已经意识到了哎，我这身体有炎症，或者我也觉得我到了某一个年纪呢，抗炎饮食一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对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吧？
5: 对。
0: 那我怎么样来调整我现有的饮食结构，来做到最务实，也做到最有效？
5: 啊，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参照这个，有一个叫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说也有人叫它叫哈佛抗炎饮食金字塔，它实际上是由美国一个整合医学和营养学领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专家啊，他叫安德鲁·威尔博士，他首先提出来的啊。大概其呢，这个金字塔呢特别细的话它分很多层，其实大概其实就分这么几层吧。像第一层呢就是每日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量，它就是比较大，它就在那个塔底塔座上，是吧哈啊，然后就包括饮用水和全谷物，实际上就是水和咱们的主食，咱们
0: 基本的生命要素。
5: 哎，对，咱们中国人管它叫主食，是吧哈啊，本身就吃的相对比较多，另外水呢也是一个很大量，一天得喝1000多毫升，它这个量就比较大，它所以放在塔座上啊。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它建议呢就是每天摄入比较多哈，大量的摄入的就是蔬菜和水果，咱们刚才提到的啊。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每天呢你适量都要每天都要摄入，甚至是每一餐都要摄入的，像这种健康的脂肪还有调料和香料啊这些东西。那么第四层呢就是也是每天要规律的摄入，也可能这一顿可能是没有，比方说我这一顿吃的是纯素的，吃蔬菜水果，但是呢你每天都还是应该有的，就是这种蛋白质还有一些发酵食品。另外呢第五层就是最塔尖上最少的这层了，就是在顶上的，它是包括两类，一类呢是需要补充的，不是完全的食物，就是膳食补充剂，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严格限制的，就告诉大家。那么补充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呢，其实它是补充我们饮食摄入不足的啊，比方有的人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吧，他确实可能摄入的不太，比方有的人他就是不爱吃肉，什么肉都几乎都不怎么吃，那么可能就要比方说可以补充一些什么蛋白质粉呀或者什么的这些哈，不吃肉的人也容易缺乏铁呀，还有 B 族维生素啊等等，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就这类。就当然在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呢也是在医生啊或者营养师的这个指导下哈，在那补充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严格的限制的，必须得避免的，它是一种叫促炎食物，咱们说的这是抗炎饮食哈，实际上饮食中也有一些是促成
0: 会导致炎症。 严重的。
5: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像这种含糖的饮料是吧？就是添加糖嘛，就是咱们人为放进去的糖，还有甜点心啊、精白粉的那个馒头、面包。另外呢，还有这种加工的肉类，比如像热狗啊、香肠啊、培根呐、午餐肉啊，这些都是不太建议我们经常老摄入的。另外呢，就是含反式脂肪的东西，这个反式脂肪就是像部分这种氢化植物油啊、人造的黄油、奶油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小点心里可能也会放这些人造的这种黄油、奶油啊，这个还有油炸食品啊，就是油煎的，特别是深油炸，炸得特别厉害的那种，还有呢就是过量的酒精啊，这些都是应该严格限制的啊，它是一个促炎的因素。
0: 但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金字塔，它其实是东西方不一样，我们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同样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身上适合吗？
5: 实际上这个是西方人的一个他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哈，他的一些饮食的建议实际上还好多都是属于西餐范畴，
0: 对，
5: 我们根本就不吃这东西、嗯、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书里呢也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同时呢也参考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给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它这个膳食指南是吧哈，这是完全符合我们中国人特点的饮食特点、营养特点、体质特点，我们来结合这个我们提出来的这一些这个具体的建议。
0: 您比如说这个油炸的，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吃了，但是你就永远只能去想象油条的味道、油饼的味道。
5: 是的，
0: 所以刚才您加了一个叫深度油炸，
5: 对，
0: 那这个就分层了，对吧？
5: 啊、对对对，
0: 就说油条还是可以吃的。
5: 其实吧，我一直持这种观点啊，嗯、就是说平常就传下来这些饮食啊，咱们都是可以吃的。那个只不过就是说有些吃的多一点，有些吃的少一点啊，有些呢时候吃的频率多一点是吧，有或者是量多一点，有些吃的频率少一点，量少一点，没有完全不能吃的。因为如果要是把很多的食物就是都是完全不让吃的话，会造成这个心理的压力焦虑啊。我们平常在平常工作中也见过这样的，把自个儿管得特别严，就是有点偏执啊，这样的话呢或者增加心理压力没有这个必要，只不过就是说把握好量，把握好频率，然后把握好烹调的这个方式。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如果炸得特别狠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不太好啊。如果轻度油炸是吧啊，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吃，解解馋嘛，
0: 就你少了很多乐趣
5: 啊。对，少了很多生活乐趣。
0: 所以我就好奇，比如说这个营养师是不是吃饭就很困难？
5: 其实也不是，不过说实话，我自个儿本身我就不爱吃油炸，我是真的不爱吃，我觉得我就不想吃那个东西。打比方说要是那种碳酸饮料啊，就是带气儿的橘子汽水那种的，我就比较爱喝，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喝。但是呢第一呢我喝的频率相对少，我不会每天喝，或者一个星期喝两三回我都不会，这样就
0: 是
5: 偶尔喝，对，高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喝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就喝一瓶儿一下啊，就慢慢的喝嘛，就是可以留着或者两个人分着喝，实在没人跟我分了，我就干脆放冰箱里，即便气儿跑了一点儿，我也等第二天再喝。
0: 所以就是您这是个技巧，就这个度其实很重要。
5: 对，把握度很重要。
0: 这个调整饮食结构这事儿也是一样，就是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吃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突然之间像西方人那样每天要给自己做沙拉，自己去煎三文鱼，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5: 啊。对，是的，
0: 因为你的备料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5: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们得循序渐进，慢慢来，
5: 渐进
0: 对吧？
5: 没错，
0: 你这个一周七天，你有三四天调过来了，有两三天的还维持原样，慢慢改。我觉得东西方结合也不会有错，
5: 特别对。其实就是这个，咱们改变饮食习惯一定要慢慢的来，不要一下，比方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明天我就把它给全变过来了、这样的话你会很不适应的，特别难受，然后那个时间长了也很难坚持。其实我就是不论是饮食啊还是运动生活习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就是想往上，就是想更好一点的话，其实都是要克服咱们的一些惯性，
0: 就是和自己作对呗。
5: 啊，对，和自己作对，但是也不要搞得
0: 太
5: 过分。哎，对对对。
0: 那书里您也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呢要多吃蔬果，但是有一个问题，蔬菜我能理解，怎么吃都没问题，但这个果吧，它糖太多了。所以这个度其实是要控制的，
5: 是要控制的，一定控制。像咱们推荐那个膳食宝塔，咱们大家也可以看啊，它有好多膳食宝塔，咱们普通人包括中老年人就看这个咱们普通人的这个膳食宝塔就行了。它这个蔬果的建议量就是这个蔬菜呢每天是300到500克，但是水果呢就是200到350克，它就相对少一些，比蔬菜啊、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啊，如果不反感这个事儿，可以把这个比例就是更加那个拉开一点，把蔬菜弄得更多，比如说300到500，我就保持500甚至600克 克都是可以的。那么水果呢也可以稍微少一点，特别是对于有血糖问题的人啊，咱们好多中老年的朋友都是有血糖问题或者有体重的问题，是吧？啊，因为呢这个水果比蔬菜的含糖量还是高很多的，特别比绿叶菜，比方绿叶菜吧，咱们大概含糖量是3%左右啊，而水果呢一般来说13%往上了，那是肯定的啊。这样的话吃同样重量的话就会多吃很多糖啊，那糖多呢一个是会引起这个炎性哈、啊、尤其水果中它有大概有一半是果糖，一半是葡萄糖，这个果糖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它是一个促炎的东西。这一点还是要说清楚的，就是说咱们水果中的果糖是天然果糖啊，这个和咱们人工的那种果糖还是不一样，咱们饮料中的很多都是果糖，果糖的含量特别高啊，这个和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毕竟它也是果糖，它也是糖，或者说我们还是就相对来说要限制，尤其对有的人特别能吃水果的人来说，自己一定要板一板。
6: 那有个问题、他们说比如说上午吃水果呢是金果，到晚上吃就是有毒了，您觉得到底哪个点吃水果是最健康的
5: 啊？其实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咱们现在

0: 结果就是比方说你吃完晚餐，咱们打比方说是五点半，或者说五点到六点之间吃完晚餐是吧哈，然后呢你七八点钟吃一点水果，然后九十点钟睡觉，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对啊，特别是呢还要注意呢，就是说在这吃完水果以后一定要把牙齿清理干净。
1: 但是比如说这个蔬菜的问题哈，咱们刚才说您也说可以提到60%，蔬菜吃多了会不会也有问题呢？
0: 这样它是一个就是膳食纤维相对高一点啊，而且一般的来说有一部分蔬菜我们是生着吃，可能有的人的肚子不太耐受啊，这个包括其实粗粮什么这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吃特别多，这纤维比较高，对，它在胃里停留时间长，这个高纤维的食物有这么一个特点，咱们都知道高纤维是通便的是吧哈，那就是说吃了以后大家都觉得胃肠道的停留时间会短，因为它通便嘛是吧哈，就能顺利的排出去，实际上它是这样，就所有的高纤维食物呢在胃里的时间是延长的啊，而在肠道的时间是缩短的啊，这样的话如果老停在胃里咱不就烧心吗，就不舒服，就觉得有一点吃了以后不下去堵得慌，堵在那儿，对对对对对，就胃不舒服，所以呢就是胃不太好的人呢就不要一下吃那么多啊，还是小心的吃，另外选那种稍微的就是软和一点温和一点的那种蔬菜去吃。
1: 看您这个书里呢，我确实第一次看到注意这个香辛料的问题，说他们属于被忽视的抗炎高手。
0: 是的，这个香辛料其实咱们都知道啊，就是说植物性食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点叫植物化学物是吧哈，比方说咱们比较说的多的就是什么大豆异黄酮啊，什么胡萝卜素啊，这些东西咱们都知道是吧，什么玉米黄素花青素这些可能都知道，实际上呢香辛料里头这些东西它是特有的一些植物化学物，就不是所有的食物中都有的，像这种异黄酮黄酮类的东西啊，包括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好多食物中都有是吧哈，你看胡萝卜中有胡萝卜素，咱们吃的油菜绿叶菜菠菜里头也都有是吧哈，这个比较普遍，但是香辛料它这个比较有特点，它也叫植物化学物，它就是这个带着特有的味道，而且是一种挥发性的，
1: 对，
0: 它挥发性比较强，所以它味道特别窜是吧，咱们吃完韭菜馅饺子再要如果坐车里吃的大家都全都能闻见哈，但是这种物质植物化学物基本上都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益处的，那么这香辛料里的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这些植物化学物都是具有抗炎作用的，有抗氧化作用的。
1: 但是有个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韭菜啊这个大蒜啊，它不是说它们也是属于发物吗，那怎么会抗炎呢？那我要发炎了，我吃韭菜不就发吗？
0: 这个发物呢，实际上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上讲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咱们都知道，打比方说比较典型的说，咱们现在都说鱼是发物，因为我们在医院也经常被问到啊，我说做完手术了、啊、什么的，那个
1: 喝个鱼汤
0: 我能不能啊？对，我能不能吃肉啊？我能不能吃虾呀？我能不能喝鱼汤喝肉汤？我们说能啊，为什么不能啊？那不是发物吗？那不是伤口就长不上了？没有这一说。但是为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中间或者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就是说牛羊肉或者是鱼虾这类的说他们是发物的比较多，因为这些蛋白质食物它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实际上是咱们古代的老百姓吃了这种东西它过敏了，或者是鱼虾呢咱们过去是没有冰箱的，没有冰箱呢从海里捞上来很快它就有一点变质，它吃了以后会拉肚子，它过敏它吃了也会拉肚子或者甚至会长疹子，它认为那个就是发，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的表现。但是呢对于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过敏，如果你吃虾过敏你肯定不能吃虾是吧，你肯定或者不要吃虾尽量避免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不过敏你是完全可以吃的，谈不上发物不发物，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吃。
1: 那这个香辛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应该怎么合理的去使用？
0: 我们呢就是多吃一些这类的物质呢是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给大家做保证说你就吃这个肯定不得病是不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吃完蒜以后他就是有味道，呼出的气体什么都是有味道，这就是这种挥发性的物质出来了啊，当然就每个人对于这种物质含磷物质代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吃了蒜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味道，有的人会，那所以呢其他的香辛料也一样，那我们呢就是一个是呢不可能吃那么多是吧，那个味道有的时候像花椒大料什么那个我们也不可能吃那么多，不是辣椒啊什么的，我们就正常吃就行，或者我们经常吃是吧哈，心里有这根弦儿，我们做饭的时候放一点啊什么的，经常放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的，既可以调味儿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但是不要吃过，像大蒜也是，如果吃了很多特别是生大蒜对我们的黏膜这消化道黏膜刺激，对，甚至会把我们的黏膜会造成这个损害 啊，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生大蒜，正常吃就可以了。
1: 书里头谈到抗炎饮食呢，我觉得这个

0: 食材非常丰富，可是呢是在夏季，比如说到冬季，我怎么样能够抗炎饮食？
1: 实际上所有的蔬菜我都是可以有这种抗炎作用的，就是说在这个冬季，如果我们可能买的种类会少一点，但是呢你要注意呢，第一呢就吃足够量，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现在呢还好得多，咱们也可以呢多搭配一些，当然如果就是说种类少的话不怕，就是说我们把它量就吃够，另外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就注意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烹调方法。
0: 那我们要是外出就餐，这个抗炎饮食的原则还能怎么坚持呢？
1: 在外面就餐呢，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油放的多，
0: 高油高盐。
1: 对，高油高盐。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在选择这个餐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少选那种含油多的这种菜，比如说我们可以多选一些炖的煮的菜，或者是凉拌的菜，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蛋白质方面的选择呢，我们可以选一些像这种清蒸的这种鱼虾类呀、啊，我们少选一些啊红烧鱼，选一些清蒸鱼啊，或者是什么鸡蛋的制品呀、啊，当然炖的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避免那种它放糖特别多的那种，比方说那种叉烧类的那些东西啊，放很多很多的糖，当然也咱们也可以跟师傅说，你可以少放糖少放盐是吧，哈，提这个要求这也是可以的。那么选一些菌菇类的这些食物，这些菜品啊也是可以的。那个在外头这个餐馆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虽然就是它这个做的这个烹调方法减少烹炸比较多，但是它可选的菜样比较多，比我们家里食材丰富，你可以多选，比方说我们在选主食的时候也可以选那些什么大丰收，就那种哈，就是蒸的那种老玉米啊，什么白薯啊花生啊什么搁在一起那种啊，那我们家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现成的东西。另外呢就是说不要吃太多的那种烧烤类的东西，也不要选那么多烧烤的，特别是高温烤的那个蛋白质和脂肪经过高温以后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呢都是一些强力促炎物质，这些呢都还是尽量的避免吧，少吃啊，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还是少吃。同时呢吃这种烧烤的时候呢可以多拌一些青菜，尤其是一些生的青菜，不是这种烤过的青菜，比方说吃烤肉又吃烤菜什么的，然后再吃点炒菜，就是说你吃生的，比方说西红柿黄瓜大萝卜这些东西，生
0: 给综合一下，
1: 哎，对对对，给它综合一下。
0: 前面呢留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您在书中提到的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患者的抗炎饮食，按照您在书里提供的那个方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和季节是相关的，那个首先呢告诉大家的是，在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使用药物啊，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啊，不要只靠食物啊，那么在平时哈、啊、我们就可以在饮食上呢进行一下调理，这样的话呢它起的作用呢可以减少咱们这个炎性因子，当我们遇上这种过敏的这种季节呀，或者是过敏的这些诱发的这种因素以后呢，它会使这个症状表现比较轻。那我们平时的调理呢，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传统医学，也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抗炎的这种饮食，可以推荐一点食疗方，比如说像这种鼻涕汁儿啊，就是这种它有，咱们认为就是传统上认为这鼻涕汁儿是有一定的清热解毒作用，当然就是说我们也认为它就是像这种食物，就是这种蔬菜果蔬煮的汁儿，也是一个有挺好的一个抗炎作用。另外呢像这种中药这个辛夷哈、啊、辛夷花啊，我们可以呢用来辛夷煲鸡蛋呀，或者是这种蒲公英啊和甘草煮成茶等等，这些通过这些呢方剂的调理呢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些症状啊，当然这是一个辅助的因素。
0: 在书里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和饮食其实是用来帮助饮食的，这就是抗炎运动。哪些运动是可以抗炎的？
1: 笼统的来说呢，咱们所有运动都能够帮我们就是抵抗炎症。如果从这个具体的说呢，实际上是这种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啊，对我们的抗炎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增肌减脂的运动。当然了，这个运动呢希望大家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在做的时候还是从这个缓慢到这种强度来，慢慢来，不要着急。突然间的这个强度增加呢，会增加我们心肺的负担，这还是也是不好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的一种抗炎运动的方案，像这种早上起来呀，我们可以做一些动态的拉伸呐、啊，比如说像这种伸展的运动啊，或者是有氧的一些激活，比如说像原地的高抬腿呀、啊开合跳啊等等啊。另外呢，在日间呢也可以做一些微运动，比如说像这种椅子。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4: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